轻松的周末时光，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各位的身旁。大家周末愉快，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直通车，我是齐泽。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俩可以打电话0357203-9696 203-9697来和我互动和交流，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留言啊，在这个微信公众号里找到听见临汾，是可以在这个后台留言的，也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下周哈，我省多阵雨天气来关注。未来一周，我省多阵雨、雷阵雨，多时段有降水过程，局部出现中到大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累计降雨量局部可达到80毫米以上。还是要提示各位提前做好防范和准备的工作哈。那关注到的是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全省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同、朔州、忻州、吕梁、阳泉、晋中、东山、临汾、长治等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明天的天气当中，全省是晴天见多云，中南部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个别这个有这个中雨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关注到下周一，全省是多云转阴天，北中部、大部和南部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北中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提示各位哈，在未来一周当中可能会有这个降雨的情况出现，大家一定要备好雨具，提前关注一下最新的预报预警的信息，做好防范和准备的工作。那周末你在哪里，有什么样的计划，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参与到今天的周末直通车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具体的天气情况啊。近期我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受到高空槽和低层扰动的共同影响，局地多对流性降水天气，且多出现在午后至前半夜。由于气温较高，相对湿度较大，闷热感比较明显，大家需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措施，外出携带好雨具，做好强对流天气的防范和准备的工作。那今天全天全市多云转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2到31度。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关注到的是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2到33度。那这两天在中午的时候，这个高温时段哈、还是有的，提示各位在中午的时段减少外出，做好防暑防晒的工作，日常生活当中多补充水分，好好的照顾自己啊。那今天的周末直通车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里，赶快出现在我们这个评论这个互动区域当中哈、来签到打卡。那当然如果你想要听到某一首歌曲的话，也可以在这个我们的订阅号当中来留言，听见临汾，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可以在后台留言，发送你的想要听到歌曲的信息。

这首推开世界的门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朋友啊，今天的周末直通车节目正在进行，听到的是由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版节目啊。大家有想听到的歌曲也可以在节目的这个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当中来留言分享你想听到的歌曲的旋律。来关注到的是省十七运赛的这个现场啊，一金两银两铜，省十七运赛场临汾游泳健儿屡创佳绩。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消息，山西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竞技体育中国保五太钢杯游泳比赛8月12号在长治市体育中心游泳馆继续鏖战，临汾市代表团游泳小将当日表现亮眼，在女子U15组、U10组及男子接力等项目当中均有奖牌入账，斩获一金两银两铜。来关注哈，女子 U15 组赛场，我市二度出征省运会老将关淑雨成为当日赛场的夺冠热门选手，在女子 U15 组200米自由泳决赛中，她一路领先，以2分05秒52的这个成绩强势夺冠。在200米蝶泳决赛当中，她面对强手保持这个拼搏姿态，斩获银牌，一金一银，展现了扎实的耐力和蝶泳的专项能力。少儿小将呢，同样是表现亮眼，在女子 U10 组400米自由泳决赛当中，小将郭子轩以4分54秒95的成绩斩获银牌，同时郑涵宇以4分59秒21收获铜牌。接力赛场呢，更是团队的力量。男子 U13 组4x100米混合游泳接力赛当中，临汾小将乔博瑞还有袁明阳靳端奇邵子轩配合默契，最终是摘得了铜牌。那当然这个成绩很亮眼啊，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一段广告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大家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特别版节目周末直通车。各位好，我是齐泽。那当然大家可以在这个抖音里找到我们，在抖音里搜索听见临汾我们的官方账号，可以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大家想参与节目的话可以拨打电话0357203-9696 2039697，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来后台留言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哈。在订阅号里找到听见临汾直接搜索就可以了，找到之后是可以在后台留言和我们分享你要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内容的。那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文明交通倡议书，全市党政机关各企事业单位为深入加强临汾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深化三个实小市落地常态化对推动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整治，规范城市交通秩序，充分发挥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示范引领作用，切实增强全体人员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规的意识。是现倡议如下啊。第一点，强化教育，筑牢思想防线，各单位要将守交规、戴头盔、不闯灯、不逆行的安全守护纳入日常的安全管理，通过警示教育、案例通报等方式让干部职工真正知敬畏受触动。二是带头践行严守出行规矩，广大干部职工要以身作则文明出行，自觉做到守交规、戴头盔、不闯灯、不逆行，用每一次规范出行树立公职人员的良好形象。第三点是严格自查，及时纠偏校正，定期对本单位人员遵守交通的交规的这个情况进行内部检查，对发现问题以温馨提示、个别提醒等方式及时劝导，做到防微杜渐，对于多次发现不文明的行为的，依据情节采取教育批评、取消年底评优资格、纪律处分等惩治的措施。第四点是辐射带动扩大社会效应，鼓励干部职工积极向亲朋好友宣传交通安全知识，普及遵守交规的重要性，主动参与社区文明交通志愿活动，以个人言行影响身边人，以单位示范带动全社会共同参与，形成个人主动遵守提醒劝导他人全员文明出行的社会风尚。文明城市人人共建，文明交通人人践行，平安出行人人共享。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从每一次出行做起，从细微小事做起，自觉规范交通行为，坚守安全出行底线，用自觉遵守交规守护人身安全，用文明出行擦亮城市底色，为建设平安临汾、畅通临汾、文明临汾贡献坚实的力量。那在此也提示各位，在出行过程当中一定要遵守交规啊。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1: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0: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1: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0: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1: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0: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1: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0: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易健康。
1: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0: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一首好听旋律来自白小白演唱的《人生路漫漫》，分享给刚刚点播歌曲的朋友。这位叫大鹏的朋友说想听这首歌，正在路上行驶啊，今天路上车不多啊，主播周末还加上这个政治暑期当中，我们市区路段里的这个情况一般都比较正常啊，但是有一个路段比较特殊一些，提示各位要注意，要关注一下，有急事的话选择绕开这个路段，就是广宣街的位置。广宣街的整个路段一直到这个建设路口的位置都容易出现车多缓行甚至堵车的情况，大家要注意一下哈。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省十七运奖牌榜，这个时间是截止2026年的8月14号的10点。山西省第十七届运动会赛场之内赛事激战正酣，来看各地体育代表团的奖牌榜。截止时间是2026年的8月14号的10点。排在第一位的是太原市，金牌277枚，银牌187枚，铜牌是178枚，奖牌这个数量是642枚。排在第二位的是大同市，金牌117枚，银牌110枚，铜牌125枚，这个总数是352枚。排在第三位的是长治市，这个金牌97枚，银牌104枚，铜牌103枚，总这个数量是304枚。
1: 哎，
0: 我们临汾是排在第四位哈，
1: 嗯，
0: 金牌58枚，银牌67枚，铜牌93枚，总数是218枚。
1: 哎，总体来说是遥遥领先，
0: 哎，对，
1: 跟后面的差距还是很大的啊。
0: 哎，确实是啊，嗯，所以要给这个
1: 哎
0: 正在比赛的运动健儿们加油鼓劲儿哈，
1: 嗯。对对，非常棒啊。
0: 哎
1: 哎，好，那
0: 大家有没有关注这个赛事啊？也可以分享一下。
1: 对对对，那如果齐老师去参加这种运动会，你觉得什么项目比较适合你？
0: 胸口碎大石比较适合我，
1: 杂技是吧？杂技项啊，
0: 哎，对
1: 啊，
0: 大家在这个周末有什么样的计划安排，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订阅号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1: 啊，对对对，啊，
0: 找到听见临汾可以在后台留言，
1: 啊，哎
0: 哎，来分享这个你周末的安排呀，
1: 啊
0: 也可以点播歌曲啊，都可以。
1: 好，那在这一刻呢也是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在周末当中分享好听音乐，继续来分享歌曲咯。

好，早间呢继续来分享到给大家分享一些这个音乐的时间呢，来分享一条好消息啊，就是在平阳街啊，就是平阳北街的劳聚河至向阳路段的排水防涝工程路段呢是即将这个通车的一个情况啊。那记者呢也是在8月14号，昨天呢在市区的平阳街劳聚河至平向阳路的这个排水的防涝工程项目施工现场呢也是感受到了一派繁忙的景象。那现场呢也是有一个全新的蜕变啊。那这个现场的工作人员表示呢说这该路段呢也是即将通车，也将进一步推进这个收尾工程。项目完工后呢将彻底改善道路通行条件，有效的提升这个道路的通行效率，优化人居环境，为群众出行提供安全畅通舒适的交通环境，助力区域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实实在在的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群众居住幸福感获得感。

今天的周末直通车节目正在进行，今天周六啊，有很多朋友选择这个自驾出行或者短途出游，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我省天气如何来关注啊，大家有想去往的目的地也可以在节目里分享，我们也会帮助到大家的。那当然如果大家有想咨询的某个具体地方的也可以留言。未来一周我省多阵雨雷阵雨，多时段有降水过程，局部出现中到大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累计雨量局部可达到80毫米以上。来关注一下啊，8月15号今天全省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同、朔州、忻州、吕梁、阳泉、晋中、东山、临汾、长治等地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来关注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中南部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个别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关注到下周呀，8月17号全省多云转阴天，北中部大部和南部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北中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关注到接下来这一周都会有这个分散性的阵雨啊，提示各位提前准备好雨具，做好这个防范和准备的工作，要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的预报预警的信息。来关注一下我市的情况，根据气象台的最新预计，近期我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受高空槽和低层扰动的共同影响，多局地对流性降水天气，且出现在午后至前半夜。由于气温较高，相对湿度较大，闷热感明显，大家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外出携带好雨具，做好强对流天气的防范准备的工作。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2到31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2到33度。看到这两天最高温度又上升到了30度以上，在33度左右徘徊，还是要提示各位，这个高温天还没有过去啊，先不要掉以轻心，预防这个中暑，高温时段减少外出，日常生活当中补充水分和新鲜的果蔬，好好的照顾自己啊。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首好听歌曲翻唱版本的心跳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哈。
1: 是谁能带走齐泽的心跳，
0: 哎，大家期待一下哈。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油价的信息，油价调整的这样一个消息。8月14号的24时
1: 已经调整了，
0: 对，已经调整了哈。本轮成品油价计价周期从8月3号开启，总计10个统计工作日，截止到8月12号已经走完8个工作日，就是14号已经调整完了哈。
1: 对对对，
0: 下调幅度一路走高。不过呢，近期国际油价大幅反弹，下调幅度开始回落了。预估这个汽柴油下调345元每吨，335元每吨。
1: 对，
0: 折算92号汽油下跌0.28元每升，95号零号柴油每升下跌0.29元。
1: 那如果油价下跌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好处的啊。
0: 哎，是的。
1: 还是会这个继续来观望一下，希望会继续来进行这个
0: 调价。那具体的这个加油价格跟着这个你去往的加油站，你看人家这个定价的这个相关情况，
1: 对，
0: 应该是会省那么一点。

0: 念啊。
1: 哎，据了解说咱们这个节目不是现在发油卡吗？是吧？
0: 哎，
1: 发什么是油卡吗？还是？
0: 哎，我没这个我们已经没有 啊，
1: 我们也没有。
0: 是在下午的这个都市生活圈节目当中是有的哈。
1: 对，圈有啊。
0: 哎，对，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全天节目，会有这个福利分享给大家。
1: 是，
0: 哎，大家有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订阅号里留言，找到听见临汾，直接关注了，在底下留言评论就可以了啊。
1: 对，好，那这首歌曲继续分享，太想爱你。

0: 一首好听旋律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条最新的消息啊，
1: 来关注一下。
0: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公告，市区启用铁骑移动违法抓拍设备，来关注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公安部157号令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先将临汾市区铁骑移动违法抓拍设备向社会进行公告公示，将于2026年8月22号起，对被铁骑移动设备抓拍的交通违法行为予以处罚。
1: 对，
0: 启用铁骑移动违法抓拍设备，具体位置和抓拍违法行为是过来关注一下。
1: 范围是这样的啊，首先呢是北至鼓楼东西大街，
0: 对，
1: 北至鼓楼东西大街
0: 是鼓楼东西大街，
1: 鼓楼魁星路大街，东西大街，北至东西大街啊，不含东西大街，
0: 是的，
1: 就是说洪家楼，红卫路，
0: 对，市区范围哈，
1: 北至红卫路是吧？
0: 对，
1: 然后南至108国道京昆线啊，然后西至520临沿线，然后东至108国道。
0: 对，抓拍的这个违法行为来关注一下。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临时停车且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者驾驶人虽在现场拒绝立即驶离，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
1: 对，
0: 也请广大机动车驾驶人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严格按照交通信号、交通标志和标线的指示通行。
1: 是的啊，
0: 大家在停车的时候要注意一下了。
1: 这个范围呢，这大概理解呢，就可以理解为就是在红卫路啊，
0: 对，红卫路，
1: 鼓楼东西大街红卫路。以南的区域呢是要进行一个铁骑的抓拍啊，
0: 是的，大家在这个开车出门要把这个爱车停放在一个合理的、
1: 对，
0: 安全的能停车的位置、啊，
1: 不要影响到他人，是
0: 的，不要随意停车哈、
1: 是的啊，那今天呢跟徐主播一起上直播，非常的开心啊，那欢迎大家可以来继续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当中来点赞啊，是吧？
0: 对，可以在订阅号里来留言，
1: 双击点赞让我看到各位啊，好，那继续来分享好听歌曲吧，一首音乐送给各位。

0: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1: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0: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1: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0: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1: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0: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1: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0: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1: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0: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今天是周末周六哈，
1: 是，
0: 哎，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在今天和朋友一块聚个餐啊，
1: 消费一下，
0: 哎，家里这个做个改善餐啊，是吧？ 那今天接下来分享的这个消息是和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的常吃的一些这个海鲜有关系的。
1: 对，
0: 鱼虾蟹贝类等海产品能够提供优质蛋白质，且必须氨基酸组成较为理想，营养价值高。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海鲜不能代替这个红肉、蛋奶、豆制品和蔬菜，来关注一下啊！
1: 哎，
0: 大家这在购买当中要辨识风险，规避隐患。
1: 对，那首先呢是一些海产品自带毒素是吧？比如说这个河豚呀，还有贝类啊，较为典型一些。通过普通加热、盐渍、日晒是无法去除河豚的毒素的。那贝类毒素呢，通常是通过外观、气味和口感来识别的。那普通清蒸和冷冻也不能够完全让它失火，所以建议大家不要购买。要购买的话呢，要购买一些比较靠谱一些的食材，
0: 哎，
1: 常吃的。
0: 对对对，
1: 不要这个猎奇啊！
0: 哎，是的，就是有这个重金属、环境污染物富集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哎，这
0: 一些海产品可能这个受到重金属和其他环境污染物的影响，食用风险和产地、品种和食用量密切相关。那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从这个正规渠道购买，经常更换海鲜的品种，避免长期大量的食用同一产地、同一品种的海鲜，有助于减少长期集中暴露的风险。
1: 以及有过敏的风险，鱼类、蟹虾类呢和贝类啊都是常见的过敏源，比如说湿疹、哮喘、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或者有既往的一些过敏患者的一些过敏史的孩子啊，要这个慎重食用，对不对？海鲜容易过敏啊。
0: 对，那关注还有这个微生物的污染，生食和生腌海鲜这两年就比较火啊。
1: 哦，
0: 我在这个逛夜市的时候也看到有这个生腌摊啊。
1: 哎，是，
0: 哎，海产品没有，我不敢啊。
1: 你不敢，
0: 我这个心里是抗拒的。对于生吃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也不能接受啊。
1: 那主要还是贵啊，
0: 哎，是对。那海产品常常会携带这个副溶血性弧菌、沙门菌，短时间的腌制不能这个代替这个彻底加热。滤食性贝类可以从这个受污染的水体当中富集诺如病毒和甲肝病毒。快速短时蒸制也不能充分灭活，因此呢，生熟食材应该分开处理。
1: 对，
0: 接触生海鲜之后呢，要洗手并清洁厨具。给儿童食用贝类的时候，应该确保贝类内部也充分的受热。哎，不能只看这个外壳是否张开了，要给它煮熟了、
1: 是的。那还有就是寄生虫的一个感染是吧，就食用这个比如说海鲜呀、鱿鱼之类的，会导致一些寄生虫的一个感染啊，
0: 对，
1: 所以要注意一下。
0: 对，再有就是变质的风险、这个海鲜当中的水分和蛋白质含量比较高，容易腐败，容易这个产生不好的气味啊。
1: 是的，
0: 大家如果闻到有这个不好的气味就要关注一下，就不要食用了、
1: 对对对。那其实我们说那如何科学的来储存海鲜呢，如何科学的烹饪呢？首先呢是要确保新鲜，要低温保存是吧。
0: 对，
1: 就是你，我觉得还是即买即吃最合适。
0: 哎，是的，
1: 海鲜嘛，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
0: 没错，要吃这个鲜味儿，放在冰箱里也影响这个风味啊。
1: 是是是，
0: 避免这个反复解冻，已经解冻的海鲜不宜在室温下长时间放置。
1: 对，
0: 也不宜反复解冻和冷冻。鱼肉出现这个酸味儿啊，这个质地松软的情况，表面黏滑的时候。应该丢掉了啊！
1: 对对对，
0: 这贝类的毒素也是啊。如果已经闻到有异味，就不要再食用了。
1: 那清蒸和水煮是比较推荐的，是吧？它主要呢就是清蒸水煮呢，对食品的这个表面的破坏比较少一些，是吧？比较健康一些啊，能够保留一些营养元素。对青少年儿童的话呢，可能会这个好一些啊。
0: 哎，对，那海鲜可以作为这个均衡膳食的一部分，不能长时间大量使用啊。
1: 是的，
0: 选择正规来源、科学保存的海鲜，避免生食。并烧煮熟透，才能兼顾营养和食品安全。进食海鲜之后，如果出现了这个四肢麻木、口唇麻木、呼吸困难、意识异常、持续呕吐、明显脱水或全身皮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应该停止使用并尽快的就医啊！大家在这个享受美味、享用美味的同时，要关注这个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啊。
1: 好，那分享到这里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在今天能够这个跟家人一起吧，是吧？做个饭聚餐一下。

0: 汇出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1: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2: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1: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2: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1: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2: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1: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2: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1: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2: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1: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0: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1: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0: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1: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0: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1: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0: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1: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0: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1: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0: 轻松的周末时光也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的陪伴。今天的周末直通车节目正在进行哈，
1: 对，正在进行。
0: 我们来关注一条这样的消息：临汾文旅摇人了，快来报名啊！
1: 对，摇人了。
0: 哎，怎么摇人呢？临汾文旅推荐官
1: 对
0: 招募已经开启了。
1: 哎，其推荐官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哎，就大家要以这个有要求有标准哈、
1: 对。
0: 为了持续叫响，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才是回家文旅品牌，把临汾的绝美。

0: 热爱临汾，认同临汾的文化，通过短视频、
1: 图文、
0: 直播、摄影、采风的形式，常态化传播临汾文旅资源、城市风貌、非遗民俗、乡村美景、美食特产、节庆活动的自媒体创作者。
1: 嗯，这个包含啊，自媒体达人、摄影爱好者、本土文化人士、在外乡贤、热心市民。
0: 嗯，
1: 那工作原则是以公益为主，激励为辅。
0: 是的，
1: 哎，这个规范管理、正向引导、动态考核、优胜劣汰、这样的一个原则，严守这个宣传纪律，严守舆情底线，严守这个财经纪律，做到宣传有热度、内容有温度、传播有尺度、合作有制度啊。
0: 对，
1: 有哪些条件呢？来关注一下这个四个必备条件啊。
0: 对，那首先就要热爱临汾，热爱文旅事业，积极传播正能量，然后熟练掌握短视频图文创作，能够独立产出原创文旅宣传作品。
1: 哎
0: 哎，以及无违法违纪的一个记录，无低俗炒作，无抹黑城市，无重大网络负面舆情，
1: 还有
0: 自愿服从市文旅局统一部署安排、选题引导和内容规范。
1: 哎，是的，推介官分为三个这个体系啊，
0: 我觉得其实特别适合。
1: 哎，郭老师比较这个靠动主播适合啊，
0: 嗯，
1: 这个剪辑技术高超，
0: 主播比较适合，
1: 拍摄技术也很高超啊。
0: 哎，主播适合、啊。
1: 哎，来关注一下这个三个不同的这个体系啊。第一个是文旅宣传员，全体热爱临汾文旅、自愿自发宣传的市民、游客、学生，
0: 对，
1: 哎，普通这个自媒体创作者，不限粉丝量，全员都可以参与啊。
0: 哎，骨干级的推荐官呢是长期稳定发布临汾文旅内容，全年原创临汾文旅作品大于等于12条，内容质量稳定，传播积极正向。
1: 来关注高级的啊，粉丝基础稳定，单作品多次登录同城热门，能够独立打造临汾文旅热点爆款内容，积极参与官方采风、城市推介的活动。
0: 那金牌文旅推荐官特级啊，年度传播贡献突出，作品多次登上省市主流平台，对提升临汾市的知名度，这个引流游客，带动文旅消费也是有显著作用。
1: 对，来关注啊，这个主要职责还有常态化宣传临汾 A 级景区、古建遗存、山水风光、乡村美景，
0: 对，
1: 积极传播临汾根子文化、黄河文化、瑶文化、非遗民俗、特色美食，
0: 是
1: 主动参与全市四季文旅主题活动、节庆赛事、文旅消费、研学推广等官方宣传任务，正面引导舆论、网络舆论，主动维护临汾城市这个良好的这个形象哈。
0: 对对对，哎，啊，那年度的基础宣传任务的话呢，首先是文旅的宣传员，要积极参与官方话题征集、短视频大赛、日常自发宣传。
1: 对，
0: 文旅推介官每年原创临汾文旅作品不少于12条，积极参与2次以上官方主题活动。
1: 哎，
0: 文旅星推官和金牌推荐官呢，是保证质量完成官方交办的重点宣传任务，主动创作爆款宣传内容，
1: 这是一些这个要求条件哈。那激励怎么样呢？是第一个是荣誉的激励，
0: 对
1: 年度优秀人员授予优秀文旅宣传员、优秀文旅推介官、文旅星推官、金牌文旅推介官荣誉证书，
0: 对
1: 年度优秀推介官纳入到全市文旅宣传人才库，优先对外推介，重点培养。哎
0: 哎，那专属的权益的话呢，全市 A 级景区免费采风、拍摄绿色通道啊，以及优先受邀参加全市文旅的发布会、推介会、节庆开幕式以及主题采风活动。
1: 哎，
0: 官方新媒体矩阵转发、点赞、助推活话题呢，也是置顶流量扶持，优先获得文旅活动的出境直播专场这个授权，以及优先参与全市对外文旅推荐、城市形象宣传的活动。
1: 哎，这个赛事的奖励啊，积极参与全市文旅短视频大赛、文旅作品征集、主题创作活动，按照官方赛事的方案，
0: 对，
1: 依规获得现金奖励、物资奖励、评优奖励，全程公开征集、统一评审、公开发放、台账留痕，
0: 对，
1: 哎，这个考核就是实行这一年一考核、一年一聘任，能进能出，优胜劣汰，根据全年这个作品啊、作品质量、传播热度，参与活动情况进行综合评定，次年重新这个定级聘任哈，哎，这个作品必须是原创的、正向的，
0: 对，
1: 尊重历史文化，尊重景区管理规定，不得这个低俗恶搞、歪曲史实、虚假宣传、夸大宣传、恶意炒作啊。
0: 对啊，那以上就是这些内容吧。那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来积极参与到我们这个文旅推荐官的这个报名当中，是不是？
1: 哎，对，报名方式啊，就大家可以这个，在这个 这个
0: 对来关
1: 注临汾文旅公众号里啊，
0: 或者临汾广播电台公众号、
1: 啊、扫描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啊，
0: 是就可以来关注一下
1: 招募的时间来关注啊，8月13号到9月13号，
0: 所以要抓紧时间了啊。
1: 哎，这个大家如果这方面你看有专长，
0: 对、
1: 我经常在抖音里刷到有些这个朋友们拍照，
0: 是
1: 摄影摄像还不错啊，
0: 对，
1: 哎，可以这个推把自己日常拍摄的，
0: 哎。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轻松的周末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的陪伴，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 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 95.1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特别版节目《周末直通车》。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大家好，浩东。
0: 哎，我们继续来分享关于这个周末，我们肯定很多人会改善一下哈。
1: 对，
0: 上个时间段分享这个海鲜的风险。
1: 对，
0: 那炎炎夏日，不少人喜欢吃这个生腌海鲜。
1: 嗯，
0: 从鲜嫩的虾蟹到肥美的贝类，这些海鲜呢，经过这个简单的腌制，能够呈现出非常独特的口感。
1: 是的，
0: 有的像果冻一样哈。
1: 嗯，
0: 我之前吃过一次这个生腌虾，
1: 嗯，
0: 哎，还不错啊。后来就再不敢尝试了啊。
1: 对，
0: 哎，但是背后的这个暗藏的隐患也是需要关注的。
1: 哎，比如说生腌当中有一些这个病菌和细菌，是吧？因为它生腌嘛，没有做熟，可能会这个留存在其中。
0: 哎，是的，你看腌制的时候用这个白酒啊、生抽、大蒜、小米、辣圈儿，进行腌制，有的也会根据个人口味来添加柠檬汁或者芥末。酱，
1: 对，
0: 哎，但是哈，因为生腌通常被保存在冰箱当中，吃起来口感清凉，
1: 是
0: 特别解暑，那酸辣的口味也很开胃，也是有一些卫生不达标的，可能会出现这些像这个寄生虫啊，这细菌的残留哈，
1: 是的，
0: 哎，那以最常用的白酒为例，生腌制作时虽然会加入到白酒，但是白酒的度数差别很大，即使是高度白酒，大多也只是50多度啊，距离能杀菌的酒精浓度75%-70%，
1: 对，还不够，
0: 还有一定的距离啊，
1: 对，
0: 即便是75%的医用酒精消毒，也不能把所有病毒病菌都杀灭，
1: 是的，
0: 比如说诺如病毒、乙肝病毒等等啊，就是对这个75%的酒精有一定的抵抗力，
1: 对。所以说呢，如果是吃到一些病菌，可能会导致腹泻啊、腹胀啊、呕吐啊、恶心等症状，甚至呢会出现一些比如说一些严重的症状啊，所以说大家要注意一下。
0: 再有就是海鲜生吃寄生虫感染啊，
1: 对
0: 对，那因为寄生虫的存活或导致的健康问题可能会潜伏几十年的时间，当下吃了没事儿，
1: 是，
0: 潜伏这么几十年时间，
1: 嗯，
0: 你这个肝吸虫

0: 雷利啊，它在人体内的平均存活时间通常是15到25年。
1: 哎呀，真害怕！
0: 哎，所以说大家在这个吃生腌的时候也是要关注一下咱们今天这个安全提醒啊。
1: 对，那当然贝类和淡水鱼中呢含有一些其他的元素，会导致食物中的会分解食物中的维生素 B1， 会导致影响消化或者是营养缺乏的一个现象出现啊。
0: 嗯，对。
1: 哎，为什么说这个南方人是吧？啊，由于这个。什么
0: 哎对，怎么说，咱们就是要关注一下这个健康问题啊。
1: 对，
0: 那健康享用海鲜不要忘记了这几波，第一个是正规途径购买新鲜食材，哎，这个正规途径，
1: 哎，
0: 这个新鲜二者缺一不可啊。
1: 对，
0: 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去这个正规的商超
1: 大型超市，
0: 哎，购买这个新鲜度比较好的，
1: 是，
0: 再有就是一定要做熟啊。
1: 哎，这个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海鲜嘛，因为咱们属于内地城市是吧，一定要把它做熟了是最靠谱
0: 的
1: 啊。
0: 我有一次吃这个海鲜哈，
1: 对啊，好，
0: 有生腌的虾，有煮熟了之后再腌的虾
1: 啊。那你吃的是什么？
0: 我吃的就是
1: 煮熟再腌的，
0: 尝了一个这个生腌的，后头是煮熟再腌的，
1: 哎，
0: 味道其实
1: 这煮熟再腌的可能入味稍微差一点，
0: 哎，对，没错，
1: 但是你泡的时间足够长其实也是可以的，
0: 哎，是的，
1: 对，
0: 所以就是周末啊，如果大家有像这样一个需求的话，
1: 是
0: 不要忘记了这个安全，
1: 哎，今天齐老师中午肯定来个海鲜大餐，
0: 哎，没有啊，这个有点奢侈，
1: 嗯，
0: 作为内陆城市来说这个季节购买海鲜，
1: 哎，
0: 成本还是比较贵的啊。

0: 曾经。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今天是周末，大家在今天有什么样的计划安排也可以分享一下。
1: 分享一下。
0: 那接下来我们分享的是这个科学减重啊。减重不能靠戒碳水。
1: 咱俩人说这个话题好吗？
0: 挺好的，互相督促勉励一下啊。那网上有很多这个网红减重法啊，基本围绕如何通过少吃碳水化合物来这个减重展开。那对于减重者来说，碳水吃不吃吃多少一直是一个不好权衡的难题。那么减重和碳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来关注一下啊。
1: 关注一下。
0: 那第一，低碳水饮食一般指膳食当中碳水功能比从50%到65%减到这个不足40%，脂肪功能比大于或等于30%，蛋白质摄入量相对增加的一类饮食模式。那短期应用这个低碳水化合物饮食的减重效果显著，
1: 对，
0: 但长期应用的安全性和获益尚不明确啊。那有研究认为，低碳水化合物饮食当中碳水化合物的量对于我们的新陈代谢来说，这个不一定意味着低啊，来关注一下。那不少人认为只要少吃碳水就实现了这个生酮饮食带来的减重效果。
1: 对。
0: 其实不然啊，生酮饮食最初是用于治疗儿童癫痫。现阶段在临床也有着相应的应用。
1: 对。
0: 那首先少吃碳水并不等同于生酮饮食。生酮饮食是指极低的碳水饮食，功能比通常是脂肪占70%到80%，蛋白质占10%到20%，碳水只占到10%。那在生酮饮食的这个饮食后的急性期，一些体重减轻可能和水分流失有关，而并不是脂肪的流失啊，所以说要关注一下。
1: 对，
0: 那碳水呢，在我们人体当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啊。
1: 是的，那碳水的化合物呢，是我们生命中能量的来源，应该占总摄入量的50%到65%，尤其是为了大脑和肌肉的组织功能，完全排斥碳水可能导致能量不足、情绪波动、纪律下降等问题。
0: 是的，确实啊，有一段时间就吃碳水，就吃这个白米白面少啊，整个人这个
1: 心态不好，
0: 心态不好，精神状态不太好，
1: 对，
0: 而且很容易发脾气、不开心啊。
1: 是的，
0: 那控制体重更应该处理好精致碳水和优质碳水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精致碳水呢？是经过精加工去除纤维、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成分，仅保留纯淀粉或者添加大量糖分的碳水化合物，比如说这个土豆泥、面包、意大利面、白米饭、糕点，这类食物能量高，营养密度比较低。那优质碳水是指没有经过这个精加工的食物，比如说这个非淀粉类蔬菜、全谷物、薯类和豆类当中摄入这个碳水化合物。这个特点就是消化吸收慢，有助于稳定血糖，增强饱腹感，同时保留了大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有证据表明精致碳水可能通过这个快速升糖到降糖机制引发这个警觉性的下降和疲劳的增加。
1: 是。
0: 那当然在成年和老年人当中，以增加蔬菜、水果、豆类、坚果、全谷物、不饱和植物油、鱼、瘦肉或者家禽为特征的饮食模式，与全因死亡降低风险有关。这个还是提示各位啊，要关注一下这个自己的饮食方面的。
1: 是，这要均衡饮食。
0: 对，不能纯靠戒碳水啊。那有怎样去这个科学减重呢？来关注第一点啊，超重肥胖是能量摄入过多消耗造成的机体总脂肪含量过多或者局部脂肪含量增多及分布异常，所以呢，减重的核心是制造能量缺口，合理膳食是科学减重的基础，运动干预是科学减重的核心。要想健康，可以参考这几点。第一点，在控制总能量的基础上，坚持谷物为主的平衡膳食模式。
1: 对，
0: 每日膳食应该包括这个谷薯类、
1: 对
0: 蔬菜水果、畜禽鱼蛋奶和这个豆类食品。
1: 对，
0: 主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
1: 对，
0: 减少油盐糖的摄入。
1: 那膳食中应该适量增加这个奶类的一个制品啊。这个根据相关的一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每人每天摄入呢300到500克液态奶或等量的奶制品，不仅可以补充蛋白质，也是膳食钙的最佳来源。
0: 第三点是定时定量的进餐，就是避免夜间饮食和不吃早餐，每顿少吃一两口都是可以的。第四点是降低进食速度，有利于恢复和保持健康体重。建议成年人进餐时间不少于20分钟，大家就不要草草就
1: 暴饮暴食，
0: 把这顿饭结束了，或者说边看手机，
1: 不要吃太快，
0: 边吃饭，我觉得也是对健康有影响的。
1: 是是是是，而且要
0: 有氧运动、抗阻运动，
1: 对
0: 高强度间歇运动可以有效减重。建议每天走6000步，
1: 对，
0: 每周至少进行5次中等强度的这个身体活动。再有就是保持这个良好的睡眠和健康，积极的心态也是有利于减重的啊。
1: 是的，
0: 就这个减重也是我们很多人这个坚持了很多年的好习惯，
1: 毕生需要完成的一件事情。
0: 就是 我要减肥、嗯、
1: 对、
0: 哎、好像很多人挂在嘴边啊、哎、
1: 但是行动起来还很少，
0: 减了多少这个就是要我们打个问号了啊、嗯、
1: 是的，所以说还是要动起来为主，
0: 对，管住嘴迈开腿，
1: 向齐主播多学习，是吧，
0: 哎，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要盲目的去减重、嗯、一些网红减食减重的这个方法，
1: 嗯，
0: 饮食的这个搭配可能不太适合你自己啊，
1: 对，
0: 因人而异，对不对，
1: 嗯嗯，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就是咱俩说减重确实有点儿，
0: 哎，我把这个一会儿转发给你啊。
1: 好了，那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吧。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束缚的捆绑，唱过很多动听的情歌，演绎过不少情感作品里的角色，但是那些对于刘若英来说都是别人的故事，奶茶本人的故事像一个谜，藏在她自己的心里。曾经的那些年月，刘若英就像是一只徘徊了很久的飞鸟，想要降落却找不到那块浮木。颠簸的气流中，总有人能在她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那些听着她歌的人已经进入生命的新阶段，刘若英也体会到了一个人之外的温暖，曾经的种种遗憾已溶解在生活之外。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刘若英。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1993年，还是音乐工作室助理的刘若英，身穿白衬衫与蓝色牛仔裤，在马来西亚的演出途中帮罗大佑、周华健指路，背吉他。彼时的他只有24岁，那清爽的面

面孔下隐藏着一种不由分说的倔强。在场的张艾嘉注意到了这个女孩，眼里都是欣赏。怀才又努力的人总会遇见伯乐。1994年，25岁的刘若英参演电影《少女小鱼》，讲的是偷渡客与假结婚的故事，人如浮萍，情意难得。她凭此作品在演艺界崭露头角。这部作品的导演张艾嘉说：“我永远最爱奶茶。”这个干净、温婉、富有才情、略含清愁又像奶茶般纯浓的女子，很难不让人心生爱意吧。一个人越努力就会越幸运，有时开了个好头，好运就会纷至沓来。最终，年轻的刘若英凭借这部电影摘得多项大奖，小鱼身上那种女性深层的自我意识被她诠释得细腻无比。刘若英在影片中唱了一首歌，叫做《决定》，歌词是：希望你别再把我紧握在你的手里啊，我多么渴望自由自在的呼吸。你知道这里的天空是如此美丽，就让我自己做些决定。26岁的刘若英知道未来生命中将会面临的美丽与哀愁，后来的她成全了自己。

他越是觉得委屈了自己在音乐上的才华，毕竟当歌手才是他最想做的事儿啊。在电影节的颁奖礼上，奶茶手握奖杯喃喃地说，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音乐，没有一个影后是像他这样发表得奖感言的。幸运的是，电影上的成功成全了他的音乐梦。1995年，《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发行，这是刘若英在音乐上的初登场。这张专辑其实是为了利用刘若英当时以高出同期新人的知名度和声势，帮助宣传《少女小鱼》这部。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专辑《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封面上的奶茶以清纯的形象示人，这也是唱片公司的一次试水，看看市场对这款造型的反应，为之后发行个人专辑做参考。结果是以电影先入为主的奶茶的这张唱片并没有受到影迷的排斥，反而受到相当程度的欢迎。其中一首《为爱痴狂》不仅是获得金马奖最佳原创歌曲，也成了奶茶第一首受到歌迷喜爱的金曲。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奶茶知道他已经正式踏上了音乐征途。同年12月，滚石唱片为他发行了个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张专辑《雨季》，而且奶茶开始为自己的个人专辑担当制作人。雨季的封面采用了比较暗的色调，这与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造型形成鲜明对比，曲风上也改变很大，看得出奶茶迫不及待地想要往成熟和温柔的方向转变。专辑里有一半以上的歌是他自己创作，并且全部参与了制作，打了一把钥匙给你成为最受欢迎的歌曲。自己的音乐才华受到大家的肯定，这让奶茶非常开心。但是这张专辑虽然收获了口碑上的成功，媒体与歌迷还是把焦点更多地放在他在电影上取得的成就。于是在准备第三张专辑时，奶茶决定要做自己真正喜欢的音乐。

1996年10月，第三张专辑《到处乱走》发行，奶茶彻底变了。这张专辑里面的音乐似乎都带着他自己的性格。同名主打《到处乱走》的活泼与自由是奶茶以往的作品中少有的。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的穿着白色连衣裙边走边唱的刘若英。奶茶的确释放了天性，可是这张专辑的销量并不理想，歌迷一时难以适应这样的刘若英。面对销量的压力与音乐理想的信念之间的冲突，奶茶似乎明白了一些道理，也渐渐平静了。1998年，也就是时隔2年后，奶茶推出了全新的专辑《很爱很爱你》。这张专辑风格更加多元化，囊括了台湾、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欧洲等多个地方的音乐风格。虽然少了一些奶茶的味道，商业味也更重了，但是整张听下来却更完整、更舒服。主打歌《很爱很爱你》是日本的原曲，刘若英用了一种很纯净的方式来演唱，用最直接的声音来表现女生的深情。这首歌也成了她传唱度很广的一首金曲。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刘若英。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说到女人与爱情，大概没有人能比刘若英诠释得更透彻与细腻，她的声音清澈，有我们共同的回忆。2002年，刘若英的单身日志演唱会历时2年的筹备，在台大体育馆举行，场场爆满，媒体与台下观众的满堂彩，为她的第一次个人演唱会开启了绚烂的章节。歌声中所流露出来的敏感与哀愁令人沉迷，曾有人说刘若英就像是一杯温暖的奶茶，她虽然不算标准美女，没有红酒的高贵典雅，没有咖啡的精致摩登，却自有一种温润香浓的芬芳。此后几乎每一年，刘若英都会在各地举行带有鲜明个人风格的演唱会，每次她都会有新的尝试，带给大家新的惊喜。她用心唱每一首歌，从不屑于使用技巧，将全部的感情投入到音乐当中。

后来很爱很爱你，为爱痴狂，总有一首歌会让听歌的人泪流满面，因为刘若英的柔软一定会打动你。唱着为爱痴狂的刘若英，在2001年出演了爱情喜剧《粉红女郎》，在剧中饰演方小平，那是一个与她以往风格截然不同的角色，是一个结婚狂，每天边做体操边喊我要结婚，我要结婚，不要放弃，不要放弃。在刘若英邻家女孩般的长相背后，是一颗不安分的心，大龅牙蘑菇头的结婚狂形象让她自愿变丑。当时拍这部剧的时候，原著作者朱德庸说，这里面最委屈的就是奶茶了，因为她要变丑。自此他凭借自身的文艺气质与纯粹的演技，将一个又一个角色演绎出自己的味道。人间四月天里克制隐忍的张幼仪，上海往事里孤冷傲气的张爱玲，似水年华里颇具才气的女设计师，话剧半生缘里落寞执着的顾曼桢，对于每个角色她都真诚诠释，让人无法忘怀。他的共情力极强，最著名的是那场戏发生在2004年的《天下无贼》里。在这部电影末尾处，刘若英饰演的王丽一个人坐在餐馆吃烤鸭，吃到一半，警察进来告诉他，他腹中孩子的父亲死了。刘若英全程没有讲一句话，她慢慢拿起一张饼，夹起两片鸭肉卷了进去，塞到嘴里，为了还没有出生的孩子，一边咀嚼一边落泪，没有歇斯底里的哭声，却足以给观众的内心造成极致的冲撞。

2010年，刘若英选择加盟相信音乐，与以前同在滚石唱片的五月天、梁静茹、品冠等人再次成为了同门。加盟新东家后，刘若英与昔日充满感情的老朋友们再度携手合作，卯足了劲儿，完成了全新专辑《在一起》。五月天阿信从选歌、制作、企划都全程参与，为奶茶的这张专辑费尽心力。首播主打歌《我们没有在一起》一经发出便获得了非常亮眼的成绩。从《很爱很爱你》到后来，作词人施仁成与阿信携手再次为奶茶写出催泪情歌，继续给15岁的自己，鼓励了在人生道路上继续往前走的年轻人。这一年，奶茶在内地也开启了脱掉高跟鞋巡回演唱会，将多年以来的感触带到更多的地方。此后的这些年当中，随着唱片市场的萎缩，奶茶也放慢了做音乐的节奏，在相信音乐只推出了《亲爱的路人》《我要你好好的》两张专辑，虽然数量减少，但依然保持了高质量的水准。奶茶依然是文艺女性的第一代言人，在她的专辑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陈绮贞、徐佳莹

0: 你们都给我好好的。
1: 我要你好好的，更是请来了桂纶镁、周迅、汤唯三大影后合唱，唱出了女孩之间相互打气的友情。其实奶茶出道以来声音变化并不大，但我们总能在她的歌声里听到自己的故事。在我们平凡的生命中，有很多值得记录的细节，得到的、失去的、经历的，都随着奶茶的音乐一起刻在我们的脑海里。喜欢刘若英的歌迷应该都有着一颗孤独而倔强的灵魂，他们是现在都市里生存的普通人，他们不是紧随潮流的新兴人类，却每一个都活在自我的世界里。他们独自在奶茶的音乐中感受不同的自己，并不与人分享，却一直坚强勇敢地走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曾经的刘若英为爱痴狂，如今的她身上有了烟火气，温暖如初。谈到幸福，她说，太多人问我幸不幸福，我想说，过去那个刘若英是真的，现在这个也是真的。出道近30年，刘若英发行了20多张专辑，其中包括3张电影原声带。她以自己独特的气质、娓娓道来的演唱方式，赢得了许多听众的追捧。就像作家张嘉佳所说，我喜欢刘若英，不是她某一个阶段，而是整场花开的过程。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刘若英。节目最后送出这首《所有相爱的人》啊。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顾命拔的臣现在商议了，皇上命我等辅佐幼主，可是宜贵妃横行霸道，恐是后患，不如早日的除掉他。肃顺呢，没有说话呀，听了好一会儿，冷笑道：“一个女人家，虽然说有些个歪才，不足为惧，量他一只耗子，翻不起大浪。我觉得要防备的，倒是那个。”说到这儿，他比划了一下，拿什么比划？伸出了这个左手，比划了一个拇指跟这个小拇指，等于是比了一个六字，那意思恭亲王奕欣，那小子是鬼子六啊，他跟这个那拉贵妃眉来眼去的，不是个好东西。书要简言，咸丰11年7月17，也就是公元1861年8月22日。咸丰帝死了，这一年他31岁。死前他特意的召见了皇后跟宜贵妃，看着他俩说道：“天下不宁，朕虽然出去，但是心不安。载淳年幼，靠顾命大臣辅佐，有事你们要多找他们商。”说完了昏迷过去，在众人的哭声当中，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载淳继位，年仅6岁，改元为齐祥，尊皇后钮钴禄氏为母后皇太后，尊皇帝圣母宜贵妃为圣母皇太后。后来呢，又尊谥咸丰奕柱，大兴皇帝为文宗显皇帝，并且敬上皇太后徽号慈安，称慈安太后，宜贵妃为慈禧，人称慈禧太后。对于这些，慈禧太后并不满足，她很想独揽大权，因此对肃顺等人耿耿于怀。

而肃顺等顾命八大臣也早想掌握朝政，对这慈禧存有这个戒心，想尽办法阻止他干涉朝政。慈禧太后虽然说只有26岁，但是她却是阴险狡诈，表面上不露声色，暗地里大做手脚。她首先拉拢慈安太后与自己结成同盟，挑拨说道，八个顾命大臣处处的与咱们为难，我看他们一点也不可靠，我觉得得把他们处置掉才好，处置了他们，由咱俩共同的垂帘听政，再也不受他们的窝囊气。慈安太后是一个没什么主见的，虽然说比慈禧大两岁，但是处处都得听慈禧的。慈禧太后呢，利用八大臣与恭亲王奕欣之间的矛盾，秘密送信给奕欣，请他速到承德奔丧。奕欣在北京城里一面与大学士桂良主持总理衙门，总理衙门是干什么的？就是处理跟各国事务，一方面盯着承德的政治气候的变化。他一接到慈禧的密信，喜出望外，立即奔赴承德。到了承德，奕欣与这慈禧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商议了除掉八大臣的办法。慈禧太后就问了，如果我和慈安皇太后垂帘听政，洋人会不会干涉？奕欣摇了摇头，不会，再说我还可以去向他们解释。慈禧太后擦去了伤心的眼泪，转哭为笑，那就好，明天你就回北京，按照计划安排。奕欣回到了北京城，立即指示御史董元淳向八大臣上奏折，希望皇太后听政。与此同时，又让掌握兵权的兵部侍郎盛宝等人直接给皇太后上这个奏折请安。肃顺等八大臣十分的恼火，一面下令严禁各级官员直接向皇太后问安，一方面准备处置盛宝等人。慈禧太后与这个慈安商议之后，召见八大臣，满脸的怒气，斥责道，董御史之见有何不可？皇帝年幼，太后听政理所当然。肃顺呢，跪在地上抬起了头，不，大清朝从来未有太后听政之先例，而且太后也不应该擅自更改文宗皇帝的遗诏。慈禧一听大发雷霆，站起来用手指着八大臣，你们连太后的话都不放在眼里吗？皇上刚刚的宾天，尸骨未寒，你们就欺负我们孤儿寡母的，你们安的是什么心呢？说着大哭起来，小皇上这阵吓得哇哇也哭起来。慈安太后啊，慌忙把皇上搂在怀里，擦着眼泪说，你们太霸道了。肃顺等八大臣跪在地上无动于衷，还是那句话，太后不要干涉朝政。慈禧太后气得浑身发颤，喊道，都给我出去。慈禧太后知道，在她尚未掌握兵权之前，她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于是她跟奕欣暗地里拉拢曾格林庆跟这个盛宝，控制北京地区的军权。天啊，渐渐的凉，她催促八大臣动身，早日将咸丰帝的灵柩护送到京城去。他对肃顺说了，一切都依了你了，现在你也得依我一件。我们两位太后跟皇上以及端华、载垣等七人先从这个小路走，肃顺你呢率领着军队护送灵柩走大路，我们先到北京，好率领文武大臣迎接子宫。肃顺呢跟另外的七个顾命大臣不知事迹，也就爽快地答应。原来慈禧是为了将这个载垣、端华等七个人与八大臣的领班人物肃顺呢分开，一个一个的收拾他们。肃顺呢跟同伙们就商议，这个那拉氏凶恶无比，我们要先下手，我看到古北口即可动手，派侍卫刺杀他，以除后患。大伙都觉得这个肃顺的话有理，同意这么做。这个慈禧啊，他机警得很，他知道稍微有疏忽就有杀头的危险，于是命令侍卫荣禄带兵日夜的守卫，沿途保护，直到北京。肃顺派人无从下手，慈禧太后比这个肃顺早七天到达北京。奕欣对他说了，太后只要降旨，一切都可以顺利进行。第二天早朝，文武大臣给皇上请安以后，奕欣突然命令侍卫将载垣、端华拿下，并且宣读谕旨，载垣、端华、肃顺着即解职，景寿、沐荫、矿源、杜汉、焦佑营着退出军机处，
命恭亲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詹科道将乙等应得之处分别轻重，按律秉公具奏，钦此。拿下了宰元端华，一心命令侍卫将他二人押送宗人府，而后入宫见慈禧太后复旨。慈禧太后想了想，派睿亲王仁寿、纯郡王奕轩速速捉拿肃顺。睿亲王跟这个纯郡王奉了懿旨，于是调动侍卫兵丁100多人连夜出离京师，假装去迎接咸丰帝的灵柩。在这个密云县的这个驿站遇见了肃顺，二人呢早已商量妥当，见到了肃顺之后不可硬拿，只可诱擒呢。肃顺就问了，两位王爷辛苦了。睿亲王这着拱手言道，尚书大人也辛苦，我二人来迎娶先王子宫，理应先叩拜为师。肃顺领着二人到了子宫前跪拜之后，到这个驿站进行休息。晚间趁着肃顺入寝之时，睿亲王跟这个纯郡王突然带兵闯入卧室，喝道：有旨，捉拿肃顺归案。肃顺一听大惊啊，敢！肃顺乃是先主亲命之辅佐大臣，我有何罪？奕轩在这一听，你少废话，回京师再说。慈禧太后一举抵捕了八大臣，将这个军政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一年是旧历的辛酉年，因此人们称此历史事件为辛酉政变。慈禧逮捕了八大臣之后，在这个皇宫的王公大臣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诉说了肃顺等人的罪恶，诸如他们欺上瞒下，飞扬跋扈了，不守组织了，欺负皇上年幼了等等的。他呜呜的哭着，双肩呢随着这个哭泣微微的抖动，哭了一阵，咳了几声，抬起了泪眼，环视了众大臣王公爷，委屈地说：其实老皇上并没有让他们八大臣暂相政务，完全都是肃顺他们为了独揽大权私底下搞得鬼把戏。他转过头来望了望小皇帝载淳，接着说：你们要不信可以问问当今皇上。大伙一听，他一个尿尿的孩子，我们问着吗？怎么问呢？说这阵载淳呢眼含着泪花，按着他母后事先交给他的话说，到这阵说话那嘴还不利索呢。世圣大人呢，忘恩负义，着实的可应当杀头。慈禧一听点了点头，于是降旨根据这个旨意强迫宰元端华自杀，肃顺菜市口斩首示众，其他的景寿、穆因、邝元、杜汉、焦友营等五人有的革职，有的充军新将。慈禧太后终于除去了心腹之患，独揽大权。不久他重新安排了6岁的宰淳在太和殿举行继位礼，受文武重臣朝贺，废除八大臣定的吉祥的年号，改第二年为同治元年。慈禧太后假惺惺地说：皇太后垂帘听政自古有之，我不愿意一个人临朝侍政，就和母后皇太后一起听政。年号同治就是我们两个太后一同治理天下之意。从此开始了近40年的垂帘听政。所谓的同治实际上是慈安懦弱无能，不久就什么都管不了了，也不能管了，成了慈禧专断万事。慈安太后常住紫禁城内东边的东翠宫，所以说人们管她叫东太后。慈禧太后住在了皇宫内西边的长寿宫，所以说人们管她叫西太后。这一年京师特别冷，这个雪也下得非常之早。慈禧太后早晨起床，几十个太监宫女伺候着，梳好了头发，穿好了朝服，坐下来吃早膳。她望了望桌上摆的膳食，有火锅二品。这火锅二品是什么？卤鸭炖白菜、羊肉炖豆腐、大碗4品、燕窝福子锅烧鸭子、燕窝福子白鸭丝、燕窝万字红白鸭子、
燕窝粘字。

臣一心启奏太皇万岁万万岁，我大清兵击败长毛，收复安庆，毙长毛一万余名，取得大胜。那长毛忠王李秀成还有世王李世贤率部窜入江西，转攻浙江，现已攻克杭州、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以及浙江军委曾国藩自请延议，请太后定夺。慈禧太后听罢想了想，曾国藩忠于朝廷，连年征战，很得功效，今杭州失陷，自请责罚，可以豁免，为加其功劳，授他为协办大学士衔。一心一听，太后英明，所意即是，令曾国藩建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李鸿章为江苏巡抚。太后明察妥否？慈禧太后听了听，左宗棠与李鸿章与这个长毛作战均有战果，曾国藩举荐当无差错，可以直准。曾国藩驻节安庆，接到圣旨，心中大喜，对清廷的感恩戴德望北跪拜，刚刚站起身形，突然一位副将匆匆走进大帐，禀道：大帅，驻守泸州的长毛贼英王陈玉成被他们的天王革职留用。曾国藩喜形于色，好，我们可以发兵攻打泸州了。咱书要检验，霹雳一声，天摇地动，雷声过后，一道刺眼的闪电像利剑一样把夜空劈成了两半，电闪当中一匹战马在驿道上飞驰，天王洪秀全在一天里向李秀成发了三道急返天津救援的圣旨，忠王李寿成借天王圣旨。洪秀全的专使皱着眉头喊道，李秀成急忙跪下听专使宣读诏书：增邀国权驻兵雨花台，彭邀御林率水师以逼天津护城河，天津十分危机，我连发诏书调你返天津救援，但你迟迟不动，不知何故，身为忠王如此懈怠，实为不忠。秀成接旨后望三思之，速率重兵回京。李秀成跟这个诸将商议之后，决定留下穆王谭绍光守着这个苏州，自己率军回天津解围。在天津城外，他与这个清军打了64天。听众朋友们，这个天津啊就是南京，哪个天呢？是每天的天，京啊是京师的京，这可不是咱们北方的那天津。由于寡不敌众，终于没有能够解除天津的危难，不久又传来噩耗，穆王谭绍光被叛徒刺死，苏州失陷。李秀成心中焦急，赶忙到了天王府朝见天王。他劝说这个天王洪秀全轻邀重兵包围了天津，看来我们难以守住了，即使暂时能够拒敌于城外，但是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怎能坚持？与其在这城里等死，不如把城让出来，咱们转移到别的地方去。洪秀全这阵双眉紧皱，你怎么知道天津守不住了？我奉上帝圣命来在人世杀妖安民，为天下唯一真王，我有天兵天将，守城歼敌定能成功。李秀成啊想了想，乃着性子说：秀成说让城别走是深思熟虑之后得出的结论，天王难道不知道吗？清妖已经占领雨花台，南门已经被截断，他们还占领了江东桥，西门已经不能通行，现在清妖又在东门外安营扎寨，深挖战壕，下关也屯有重兵，我们的天津已经被敌妖包围的水泄不通，我们虽然说有上帝这个保护，可是终究城中能打仗的战士很少，大多是朝官以及妇幼病危，我以为我们已经到了战不能胜守不能稳的局面，如果说还不赶快让城别走，全城天国军民百姓的性命都不能保了。洪秀全听了李秀成的话十分的生气，他不相信天津会实现，他相信最后上帝会来帮助成就他，他已经厌倦了征战的生涯，习惯于荣华富贵的宫廷生活，他把眼睛一瞪：我不愿听你说话，从今以后朝政由荣王洪仁达执掌，不用你管，你愿意走你走，

愿意留就留，随你的便。李秀成一见天王发怒，无可奈何，只好低头不语。洪秀全呢，断然拒绝了李秀成让成别走的建议，对众人说：人怕死，人就会死，我不怕一切，我要坚耐到底。好一个坚耐到底，精神的压抑，心灵的扭曲，宫廷生活的过度的享乐，致使他这个精力不佳，身体患病，一天不如一天。李秀成再一次恳求天王，天津粮食已经吃光，粮荒严重，如果再坚持下去，恐怕已经很难了，请天王放弃天津与江苏、浙江一带，御驾亲征，打到山东、河南、山西等地，那里清兵水师到不了，洋人势力也到达不了，我们在那可以站稳脚跟之后，然后再向四外扩展，平定天下。洪秀全一听，气成他去，你以后就不要再提起来。至于粮食短缺，可以让全城的百姓以野菜煮水充饥。李秀成一听，那野草野菜的不能吃。洪秀全呢，到了这阵坚持己见，你们可以拿来煮，我先来吃。洪秀全真是说到做到啊，身体力行，亲自到了天王府当中，采集了各种的植物，捣碎了煮熟了，做成这个草团，带头啊施中，他深信全能的上帝在他危难之际会派天兵来成就他。五月的天津，暖和的风，细细的雨，雨不大，但是它下个不停啊，浓云啊像厚厚的铅块压在人们的心头，压在人们的心上，远处近处到处都是哭声。洪秀全呢，拖着疲惫无力的病躯，在天王府慢慢的走来走去。他向远处望去，看到了天王府门外的空地上跪着黑压压的一片人群，有的人在流泪，有的人在嚎啕大哭啊。那老人、那孩子、那妇女、那受伤的兵士，他们已经多少天没有吃到粮食，他们在祈祷啊，上帝呀，成就我们吧。他们在呼喊，天王啊，救救我们吧。听着这哭喊祈求的声音，铁石心肠人也会伤心落泪。洪秀全呢，俩眼含着眼泪，猛然间就觉得头晕眼花，胸口疼痛。他食用这个野草已经好几天了，人们向这个天王祈求没有结果，只好又去求忠王李秀成。李秀成不知如何是好，他的建议被天王拒绝了。天王不仅怀疑李秀成的这个诚意，甚至于怀疑李秀成可能啊要叛变。李秀成啊心如刀绞，望着忠王府门外跪着的人群嘱咐道：将家中的米取出来分发给老百姓。他决定再一次求求天王，请天王允许城中兄弟姊妹父老乡亲出城去寻一条出路。洪秀全一听啊，斥责他一派胡言乱语，你不顾国体竟敢要放我的父老兄弟姐妹出城，狂妄大胆，不能依你之言，穿我的旨意，多多采集野草，野草吃了可以长生。哎呦，李秀成无奈，只好自作主张啊，放走了成千的城中的居民。这样洪秀全重用的两个哥哥洪仁发、洪仁达越发的怀疑李秀成有这个异心了，对他日夜的防范，怕他叛变。淅淅沥沥的小雨儿无休止的下着，吓得人们心慌意乱，到处都有饿得奄奄一息的老人孩子，他们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倒在了地上，任这个雨水浇淋呢。天王府里洪秀全终于因为忧虑、劳累、紧张，在家连日来吃野草病倒了。王妃们一边哭泣一边求他：天王身体欠安，快请医生来看看吧。洪秀全呢，摇头拒绝，他既不服药也不治疗。人们急得团团转，无计可施，他一天比一天的消瘦，常常昏迷过去。他闭着眼睛，微微的张着嘴，仿佛在思考什么。连着三天他不吃不喝也不说话，到了第三天的深夜，他睁开眼睛，微微的张动着嘴，仔细的听才可以听懂。他说了：传我的旨意，天国臣民大众安心，我现在就要到天堂去向天父上帝、天兄基督禀报，领来天兵固守

0: 扫天惊，杀灭青妖。说完了又闭上了眼睛，胸口一起伏，喘着气，那个胸口的起伏是越来越慢，越来越不明显。清朝同治三年四月十九，也就是公元1864年6月1日，这位太平天国的领袖停止了呼吸，与世长辞，终年50岁。天王府当中一片哭声，人们将洪秀全的遗体埋葬于天王宫后院里，并且拥戴16岁的右天王洪天贵继位。这一阵儿，大清的官军加紧了攻打。南京城，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

0: 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太平天国的这位领袖洪秀全死了。他这个日子是1864年6月1号，清同治3年4月19。与此同时，大清的官兵加紧了攻打南京城，他们挖地道，到这个太平门的附近，在这个地道当中放了几千斤的炸药。在这个6月6号，也就是公元7月19号午后，清兵点燃了炸药，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太平门被轰塌了。曾国荃下令冲进去占领南京城，清兵呐喊着冲进了豁口，与城中的太平军展开了肉搏战。李秀成得知城已被炸，敌兵入城，慌忙来到天王府，对右天王说：“清妖已经入城，望我主随我杀出城去。”洪天贵这阵吓得面色如土，哆里哆嗦的问：“按照忠王所言，但不知到何处去？”李秀成就说：“先逃出去，再做记忆。”李秀成等着右天王收拾好了，扶他上马，向西门跑去。他们身后跟着王妃、宫女、文武大臣1000多人。李秀成身披重甲，手握宝剑，在前面杀出了一条血路。冲出这个城门的时候，身后已经剩下不足300人。出城之后约莫走了不到1里路，他们陷入了清兵的包围之中。一阵短兵相接，李秀成右砍左杀，冲出了重围。回头再看呢，右天王已经没了踪影，他爬上一处高坡，看到到处都是大清兵啊。天津城中啊，大火熊熊，把天空都映成了红色，他禁不住热泪纵流啊。他的心里呼唤着右天王，呼唤着来不及带出来的父母妻儿啊。他有心返回天津，但是已经不可能了。突然不远处传来了清兵的说话声，李秀成这才意识到此处危险，不可久留。他急忙的骑上马向深山逃去。2天之后，他是又饿又乏，倒在这个树林当中一座小庙当中睡着了。等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被人捆绑起来。

捆绑他的人，恰是曾经在他部下当过小官的。这人呢姓陈，但是名字他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了。这个姓陈的早已投降了这个清妖啊。他说了：“中王，请您不要怪罪我，各位旗主，您老老实实的跟我走，免得陈某无礼。”李秀成被清兵押回了天津，来了曾经是义王府的曾国荃的行辕呢。曾国荃喜出望外，连忙将活捉李秀成的消息报告给了曾国藩。曾国藩急忙从安庆赶到了南京，亲自审问李秀成。半夜公堂上灯火通明，刀斧手排列两旁，各式各样的刑具摆在大堂之上。曾国藩、曾国荃坐在大堂的中央。曾国藩望着不肯下跪的李秀成：“你是李秀成？”李秀成点了点头。曾国藩呢冷冷一笑：“你可知我是何人？”“知道，知道就好。你李秀成英勇善战，赫赫有名，今日落得如此地步，不曾想到吧？”“想到过。秀成一生戎马征战，常有惆怅，我误入歧途，今日获罪，是为报应。当然言悔言恨，今日已无意义，性命握在中堂大人手中，任您发怒。你难道不想弃暗投明吗？”“明不明，暗不暗，秀成已无可辩。你对本帅有无要求？如若允许，可以让我缓死几日。先不言死，你若投诚，本帅当向我皇上禀奏，宽大于你。中堂不愧圣人胸怀，若宽限几日，暂缓定刑。秀成愿如实录供。”“好，本帅答应你。”曾国藩明里答应李秀成的要求，暗里却骂他软骨头。录供之后要你何用？你是亡国长毛，留你不值一文钱。李秀成关进了牢狱，确实得到了比较好的待遇。他用了六七天的时间写了几万字的供词，名曰李秀成自述。供词当中写了洪秀全如何创办拜上帝会，几次大战，天津内讧的原因，他对诸王的看法，以及天朝的实务，还向曾国藩出谋划策，写了投降誓要。在这个供词当中他还流露了希望曾国藩饶他一命，他愿意为清廷去招降太平军的残部，为曾国藩效劳。李秀成没有想到他希望曾国藩饶他一命只是幻想。公元1864年8月7日，曾国藩下令将逆贼李秀成凌迟处死，41岁的忠王李秀成被杀害。曾国藩得知洪秀全死后葬于了宫后的花园，于是命人掘坟挖尸，焚骨扬灰。右天王洪天贵逃出了天津之后，被尊王刘庆翰送到了湖州，会同了洪仁轩等人准备南下东山再起。不料湖州很快被清兵占领，洪仁轩被俘押送到这个南昌被杀。就义前曾经写下了一首绝命诗：“临终有一语，言之心心慰，天国虽情灭，他日必复生。”一个月后右天王洪天贵被俘，也在南昌被杀，死时年仅16岁。太平天国从这个公元1851年金田村起义开始，到这个公元1864年右天王被杀，历时了13年，势力扩展到了18个省。它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沉痛打击了清王朝统治者，撼动了清王朝200年统治的基础。说听众朋友们，那你怎么不仔细的说呀？听众朋友们，咱们这个时间太短，上下五千年，纵观咱们主要的是说这个当朝的统治者洪仁轩跟这个右天王被杀之后，太平军的余部仍然在大江南北继续跟清军作战，直到四年以后，清同治七年，也就是公元1868年才被镇压下去。咱说简言，咱们再给您说一个人物，谁呀？江苏的巡抚李鸿章啊。李鸿章被提升为江苏的这个巡抚，谁给举荐的？曾国藩呢。这阵他手中啊拿着一支洋枪，爱不释手，他举起枪瞄准了花园东北角那个栅栏门里头一只啊兔子，突然扣动扳机，砰的一声巨响，那兔子应声倒地，刹那之间地上流满了兔子的鲜血。
李鸿章啊收起了枪，问站在一旁的英国的军医马格里，谢谢你送我的这支枪很好，我很想办一个造枪造炮的工厂，可惜没有人指导。英国军医马格里想了想，您的意思我明白，如果您不嫌弃，我可以帮着您建造一所兵工厂，造枪造炮均可。李鸿章一听，你懂得造枪炮的技术？马格里点了点头，是的，我学过制造军火，还会训练军队。李鸿章一听高兴极了，哎呀，那太好了，那就一言为定，我拨一笔款子给你筹办一个兵工厂。李鸿章在几年之内办起了兵工厂，制炮局，制造了开花炮弹，还有自来火。这自来火是什么？不是那打火机啊，是一种啊引火器。淮军占领苏州之后，李鸿章将这个兵工厂迁到了苏州，进一步的扩建了苏州制炮局，可以制造呢步枪、子弹、榴弹、信管、雷管、迫击炮等等的。同治四年，也就是公元1865年，李鸿章升任两江总督，管辖着江苏、安徽、江西三个省，移驻到了这个南京，要把这个苏州制炮局迁到了南京雨花台附近，改名为金陵制造局。与此同时，他又用4万两白银买下了上海虹口当时美国人办的一座铁工厂，扩大为江南制造局。应该来说，这个怎么叫呢？当时来说，全名称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炎热的夏天，李鸿章啊，在这江南制造总局视察，他拿起一支步枪，哈哈笑着说，过去啊，叫洋枪洋炮，现在咱们自己也能造了，有了这个，我腰杆就硬了。英国人马格里也来观看，点了点头，听说在福建闽浙总督左宗棠也办起了福州船政局。李鸿章听到这若有所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有些东西并不是越浓越好，要恰到好处。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我们习惯追求的不是幸福，而是和别人比幸福，光顾着仰望别人的幸福，却忽略了自己拥有的。其实常常在开始的时候，幸福已经相伴，可我们未能发觉，往往要等到走完一个轮回，回到原点的时候，才蓦然醒觉。机遇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看你是否去寻找，在平凡的事情中做出不平凡的成绩来。

不会写字的人才需要填字格，而书法好的人白纸上依然洋洋洒洒。正如感情，不会爱的人才会给另一半定下许多条条框框。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取得联系。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没有人分享心事，没有人一起远行，没有人站台守候，没有人窗前絮语，久而久之，想说的话堆积在胸口，再也说不出来，想做的事儿成为了一张世界地图，早已分不清主次。别人看你越发稳重波澜不惊，你看自己却是寡言少语，触目惊心。其实孤单并不可怕，只要你学会了自己与自己对话。这个时间陪你一起度过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会在这儿继续陪你听歌，和你说话。

暧昧，这是来自薛之谦的一首歌。如果拥有了爱情，就别去碰暧昧。面对弥足珍贵的爱情，我们需要从一而终，经得起诱惑，耐得住寂寞，唯有这样才能给予彼此最大的安全感，爱情之路才会走得平平坦坦。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总有一天，我们的棱角会被世界磨平，你会拔掉身上的刺，你会学着对讨厌的人微笑，你会变成一个不动声色的人。这样真的好吗？小青心里还真是没有答案。你有吗？欢迎把你的想法分享给我。

人们说，直到失去了，你才会知道拥有过什么。事实上，你一直知道自己拥有什么，只是你以为你永远不会失去它。我们平时总是说要懂得好好珍惜，但是说着说着，却在不

觉间一点点失去着。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三三。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4: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5: 我们说电影，
2: 一生一瞬，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相拥余生。我们将在今天和明天的节目之中分别为您奉献两部反映外国和我国老年人生活的影片。2018年2月23日大年初八，意大利法国合拍的影片《爱在记忆消逝前》上映了。它呈现给了观众一幅关于老人生活特别美好的画面。当时因为有《唐人街探案2》《捉妖记2》《红海行动》等等众多大片的夹击，这部影片呢并没有获得特别好的排片量，知道它的人呢也不多，但是在口碑上却是一路飙红，打了一场很漂亮的翻身仗。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分享的就是这部意大利和法国合拍的影片《爱在记忆消逝前的故事》。这部影片是由保罗·维尔奇执导，奥斯卡的最佳女主角获得者海伦·米伦和奥斯卡终身成就奖得主唐纳德·萨瑟兰主演。在看这部影片之前呢，很多观众原本以为《爱在记忆消逝前》只不过是讲述一对老夫妻在生命结束前最后的狂欢，外出旅行并且实现年轻时没有达成的愿望这样的故事。但是呢，很显然他没有陷入俗套，影片笑中带泪，泪中有思，把我们带入感受生活生命在悲喜交错之中的残酷和沉重，当然还有美好。老夫妻二人呢，虽然说结婚了已经50年，但是依然保持着初恋的甜蜜。丈夫约翰经常对妻子说情话，把妻子叫公主。夜幕降临，二人拉上幕布，打开投影，看老照片，回味曾经走过的点滴。他们不仅用生活谱写了一首最美的诗歌，也让观众看到爱情最美好的样子，就是执子之手，不问归途。那么要特别指出的是，咱们今天放的版本是来自上一场的配音原声。在目前电影院线大多不排国语配音影片的状态之下，我们可以听到这样精彩的普通话配音版本，还是挺珍贵的。这部影片配音的艺术家有曹雷、程雨珠做主配。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一个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午后，威尔带着采购来的一堆东西来到了父母家。 却意外地发现父母开着他们那辆轿

0: 做闲逛逛的房车一声不响地离家出走了，并且还关闭了手机。惊慌失措的威尔赶紧给姐姐简打去电话，结果简也不知道父母的行踪。原来他们的父亲 John 是一位文学教师和作家，同时也是海明威的死忠粉丝。尽管阿兹海默症已经让他的记忆越来越差，甚至会忘记妻子和儿女的名字，却依旧可以随口说出海明威的所有作品，《老人与海》更是他的钟爱。而天有不测风云的是，这时妻子 Ella 因为结肠癌晚期需要住院治疗，无人看护的 John 只能进入养老院了。携手走过一辈子的二人面临永远分开的未来，于是他们有了一个疯狂的决定，决心驾驶这辆叫做闲逛逛的房车，一路开到 John 最喜欢的海明威故居朝圣。虽然 John 偶有间歇性的失忆，但是并不妨碍他开车，两个人一路上非常顺利，很快就到了一处房车驻地。停好车，布置停当后， Ella 和 John 聊起了天。
1: 老伴儿，你知道基韦斯特也有一座田纳西·威廉姆斯的故居吗？你不是也非常喜欢他的作品吗？你好像还带我去看过他的戏。姜，你听见了吗？不过我还是喜欢看马龙·布兰多的电影。天哪，他可真太帅了。
2: 艾拉，孩子们呢？
1: 他们在家。
2: 在家？我们把孩子丢在家里没人照看，真不敢相信我们怎么能干出这种事。
1: 姜，他们都是大人了，都老大不小了，没事的，他们有自己的生活。
2: 真的吗？
1: 真的，吉恩嫁给了菲利普，他在大学里教书，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2: 真的？
1: 罗西和斯蒂芬。
2: 罗西和斯蒂芬，他们还小对吗？可爱的孩子。
1: 斯蒂芬19岁，罗西21岁了。我们还去参加了罗西的高中毕业典礼，罗西发表了一段精彩的演讲，斯蒂芬参加了乐队演奏，你听了还很感动。
2: 斯蒂芬参加了乐队演奏，还有罗西发表了一段精彩的演讲。
1: 哦，你还记得？
2: 不，我不记得了。
1: 你忘事儿的时候真的让人很心碎，这种要替你记住所有事情的日子我简直受够了。
2: 原谅我艾拉，原谅我。
1: 不，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不应该冲你发火。
2: 我这破记性。
1: 我懂。过来，我为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2: 你为我准备了一个惊喜？
1: 你有件事我想跟你一起做，好吗？
2: 我们一起做？
1: 一起做，今晚。
2: 今晚？
1: 今晚。
2: 我怕是做不了了。干嘛？
1: 你做得了。
2: 好吧。
1: 我向你保证。
2: 好吧。
1: 你这会儿在看什么呢？哦，你在看海明威的书。
2: 我什么都看不了，亲爱的。对，这是他的短篇小说集，可我读不了。我读了句子的开头，等我读到句子结尾的时候，
1: 你已经不记得句子的开头了。
2: 我可以记得我记住的事情，可是我记不得那些我。
1: 是啊。
0: 晚上，艾拉和 John 准备了幻灯机，为了唤醒 John 渐渐消失的记忆。艾拉通过一张张老旧的照片帮助他回忆走过的一生。绝美的星空，宁静的夜晚，听着艾拉绘声绘色的讲述，那些过往的点点滴滴似乎都回到了 John 的脑海里。很多在此宿营的人们也不由自主地聚拢了过来，一起分享着他们美好的回忆。第二天，两个人一起开心地吃着早餐。
1: 知道我最爱你哪一点吗？你不说话也不会让我感觉到尴尬，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觉得我现在必须说点什么才行。
2: 你还在跟他见面？
1: 你在说什么呢？
2: 你还在跟他打电话，还在给他写信。
1: 谁？
2: Dan。你上次说他现在住在戴托纳。
1: Dan。怎么又来了？是苏珊·萨利文在梅格塔塔的葬礼上告诉我的。你当时就站在我的旁边。
2: 是你问起了那家伙。
1: 哟，那都是已经十几年前的事了。
2: 这么多年你一直在骗我。

0: 就像 Joyce 说的，他作为一个丈夫，活在他妻子的生命里。
1: 快回来坐好。
0: 你就像 Greta。
2: 又犯糊涂的 John 生气地走开了。这时服务员过来给他添咖啡，无奈的 Ella 不由自主地向他倾诉。
1: 怎么会有这种人？他坚持认为我现在还在想着我第一个男朋友。那个男的50年前就把我给甩了，不过丹的决定没错，因为我跟他确实不会有好结果。时代不同了，当时我才19岁，事情传得沸沸扬扬。
3: 后来怎么样了？
1: 家里人让我去波士顿麦瑞姨妈店里干活，我在那儿遇见了娇。那天他走进店里，好一个年轻帅气的老师，他每个星期都会来店里买一副皮手套，每次都说自己上次买的丢了，直到后来我发现他家里满屋子都是手套。他是我的真命天子。
3: 那你第一个男朋友呢？你后来没有想起过他吗？
1: 没有，早就抛到脑后去了。
2: 英国作家吐槽完，艾拉觉得舒服多了，两个人继续开车前进，来到加油站。趁着 John 加油的空档，艾拉用公用电话给儿子威尔打了过去。听着电话里传来儿子担忧的声音，艾拉赶紧安慰威尔，告诉他们一切都好。但是无论威尔怎么问他们在什么地方，要到哪里去，艾拉都不肯告诉他。正当母子二人争执不下时，已经加完油的 John 忘记了同行的妻子，开着车就走了。艾拉见状扔下电话跑了出去。这时车已经开远了，正好旁边有个开摩托车的热心人带上艾拉就去追赶。
1: 艾拉，
4: 你坐在人家摩托车上面干什么？我的天哪，这样多危险，真是难以置信，坐摩托车居然不戴安全头盔。刚刚那个男的是谁？
1: 去死吧。
4: 要去肯定也是咱俩一块儿去，小姐。
2: 被气得哭笑不得的艾拉总算上了车，可谁知刚开没多久，这辆闲逛逛就爆胎了。二人报修后下车，在公路边上一边等待支援，一边欣赏着周围的风景。这时一辆从他们身边经过的汽车停了下来。
5: 要搭把手吗？要帮忙吗？
1: 不用了，三 A 公司的人马上就会过来。
5: 他们过来大概需要多久？
4: 你说修理工半小时能到就不错了。
5: 哦，那太好了。
4: 不是你说的吗？
2: 突然车上下来的两个小伙子拿出了刀。
6: 听着，我不想乱来，我们只是要点钱，懂吗？
5: 把手机给我。你手上的戒指也不错。
1: 不，
5: 把它给我。
4: 不，
6: 嘿，
1: 这是我的结婚戒指。
5: 给我。
6: 你钱包哪儿呢？
4: 你刚才说的那句话是个病句，应该是你的钱包在哪儿呢？哦，就算你语法学得不好也不用生气，你还可以学习。
1: 就快照他们说的做。
5: 你也给我闭嘴，老太婆，把钱包给我。
1: 我放在车里了，要我去拿来吗？
5: 好，动作快。
6: 这么厚，你们中彩票了吗？
4: 里面有张我家的全家福，可以的话能不能把那张照片还给我？
6: 里面只有8美元。
4: 他就给了我这么多。
6: 你怎么这么没种？真是。
2: 艾拉趁着上车拿钱包的机会，端着自己的猎枪走了出来。
6: 嘿，把枪放下，不然我杀了他。
1: 敢伤害他我就一人给你们一枪，反正我们两个一无所有，所以也没什么好怕的。快把刀放下，臭小子。哦，拜托，是威尔吗？
5: 没错。
1: 他总是那么会挑时间，我现在不想和他说话，把手机扔到地上。
4: 开枪之前别忘了把保险打开，亲爱的。
1: 早打开了，亲爱的。把戒指放到钱包上去，然后赶紧给我消失。跑得快我就不叫警察了，所以快走。
6: 这么破的戒指送给我我都不要，钱包里连个屁都没有。
4: 你们两个应该去夜校好好学习，改变自己的人生，现在还不晚。
6: 去你的死老头。
4: 幸好带着枪，我还以为放家里了呢。
1: 我觉得可能会用得上，亲爱的。
2: 就这样，艾拉吓跑了劫匪，修车人员也很快换好了轮胎。经过这一番折腾，已经非常劳累的二人赶紧开车来到了一处房车宿营地休整。这时艾拉给女儿姐打去了电话。
1: 抱歉，刚才不方便接威尔的电话，我有点忙。
7: 妈妈，我们担心死了。
3: 威尔都快疯了，我现在去见他。
1: 你弟弟就是个神经质，你爸和我玩得可高兴了。

0: 我们斯宾瑟家的人个个都很优秀。
1: 是的，爸爸。
2: 好了，我爱你，小南瓜，回头见。
3: 简终于明白了父母的心意，不再执着。夜幕很快降临，艾拉拿出了幻灯机，继续和 John 一起回忆他们美好的过去。
1: 这个圣诞老人是你扮的？
0: 这是我。看哪、这是 Jim， 答应我一件事。
1: 什么？
0: 你会爱我，答应我。等那天我也变成那样，等哪天要把我送进养老院，这一天迟早会来的。你心里清楚，我的情况现在越来越糟。快点答应我，你会把枪放在我的手里。
1: 我不，
0: 听我说，亲爱的，你把枪放在我的手里，把大拇指放在扳机上，然后跟我说明一下前因后果，让我明白是我自己选择要这么做的，是我要你向我转达的，好吗？然后吻我两次，然后转身离开。这就像马萨诸塞州雪泥斑驳的冬天，很不堪却不可避免。
1: 你别在客厅里干就行，好吗？
3: 这时的艾拉已经泪流满面，她知道其实自己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这一天开着车， John 又开始糊涂起来，莫名其妙地吃起了艾拉第一任男朋友丹的醋。他一直怀疑艾拉不能忘记丹，虽然艾拉已经好久不跟他联系了，但为了解开 John 的心结，艾拉打听到了丹现在住在一家养老院里。二人绕路来到这家养老院，打翻醋害的 John 将枪藏在裤管里，躲过护士的视线，偷偷来到了丹的房间。
4: 这下好了，可找到你了，我一直想见见你长什么样， Daniel Coleman。
1: 别害怕，里边没子弹。
5: 可是
0: 真没有。
5: 可是我不叫 Dan。
4: Daniel Coleman 在哪儿？
3: 艾拉这时看到屋里的另外一个老人，原来他才是 Dan。
0: 就是他。
1: 是我呀。
6: 我
1: 是艾拉， Ella Carson。
6: 我不认识你，两个陌生的白人闯进了我的房间。
1: 这是我丈夫 John Spencer。
0: 很高兴见到你。
6: 我管你是谁。
1: John Spencer
6: 他叫什么管我什么事？赶紧给我出去。
0: 你穿平脚短裤吗？
6: 什么？
0: 你穿平脚短裤还是紧身裤？
1: 你来就是想问这个？
0: 我想搞清楚你对平脚短裤的执念到底是从哪来的。
1: 好，你问吧。
0: 你穿平脚裤还是紧身裤？
6: 我穿纸尿裤。你这个家伙，给我滚出去。什么艾拉？
1: 你真的不记得我了？
6: 不记得？我根本不记得你，我不认识你。你们两个赶紧给我滚出去！
1: 你给我一枪崩了这老东西！
0: 可枪里没子弹。
1: 我的天哪，有枪！
3: 这时，护士们听到动静赶了过来，艾拉赶紧向他们解释，方才化解了误会。晚上，心满意足的 John 带着艾拉住进了高档酒店。天一亮，二人再次出发。经过一番长途跋涉，终于来到海明威的故居。 John 像个孩子高兴地四处乱看，可是 Ella 这时因为病情加重突然晕倒，被紧急送往了医院。在医院里，医生告诉 John， Ella 的结肠癌晚期已经扩散，生命将走到尽头。但是头脑并不清醒的 John 不能忍受和躺在病床上的妻子分离，于是他带着妻子偷偷从医院跑了出来。回来的路上， John 还不受控制地尿在了出租车上。二人终于回到房车， Ella 将 John 收拾干净后平静地给他喝下了安定。待 John 睡去后，他从容地把汽车打着火，把尾气排气管接到了汽车里。做完这一切，他将一封早已写好的信放在书桌上，然后心满意足地躺在 John 的身边，抱着他安静地睡去了。
1: 亲爱的威尔还有金，这是我们律师的电话，我已经打理好了所有事，全都安排好了，你们什么事都不用操心。

0: 除了我们最后一张信用卡账单可能会是天文数字，我们最后稍微肆意挥霍了一把，让你们伤心了，我很抱歉。我知道你们一定很难过，但不久之后你们的心情就会发生变化，你们会感到宽慰，因为你们再也不用看着我们的肉体和精神日渐凋零，因为你们再也不用背负我们两个日益沉重的负担。你们一定不要因此感到自责，千万不要。我深深地爱着你们的爸爸，我的人生所剩无几，我不能丢下他一个人。我们相守了一辈子，但愿这一刻我们依然彼此相伴。谁知道呢，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美妙的假期，我们度过了美好的时光，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爱你们的妈妈。
1: 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讲述老年人故事的《爱在记忆消逝前》。这部影片的幽默可以说是一绝，二位主演在表演时自然散发的喜剧气质，让这部影片在沉闷悲伤之余加上了不少欢声笑语。可能这应该是影片之中描述的最美丽的死亡吧。拍摄时，整个剧组大部分的时间都要挤在一辆老旧沉闷的房车里，但是唐纳德·萨瑟兰和海伦·米伦二位老戏骨忘情的表演，让导演保罗·韦尔奇沉浸其中，经常呢都忘了喊停了。二位老戏骨肩并肩坐在一块，轻松自然的氛围就足够感染剧组的每一个人。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这部影片的原声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Busted flat in Ben Rouge, waiting for a train.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自在的生活。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时序达人王小丹。首先要欢迎一下小丹。
2: 大家好，我是小丹，非常荣幸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点葡萄酒方面的常识，谢谢。
1: 葡萄酒这三个字拿出来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喜欢，但是真的说自己已经到了某个程度，或者是说我真的非常了解，来我来跟你讲一点，可能就不那么的是吧，得心应手了。所以呢，今天其实我觉得小丹非常非常的贴心，在上节目之前给我们做了好几张图的这个对比，大概有四张图。在刚才我跟大家说的那个微博上面，我们的图片呢是放的原图，非常的清晰。上面呢，小丹用一些字呀，包括图片的一个对比哈，
2: 是的，
1: 是教给了我们一些选葡萄酒的方法，是吗？
2: 对、我相信呢，很多的消费者可能跟我几年前一样，就是站在琳琅满目的货架之前无从下手啊、然后呢，面对这个不同国家的这个酒，也不知道哪个更适合自己。我相信很多刚开始喝酒的朋友都会有这样一个过程，我也是这么过来的。那么喝了几年之后呢，就是也总结了一点经验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其实刚才江夏说的，我分享的图片应该是酒标。其实酒标呢就相当于一个酒的说明书啊、它上面呢基本上涵盖了这瓶酒的基本的内容，或者说它基本的背景和来源啊、比方说啊、一般情况下在酒标的底层会注明它是哪个国家的酒，然后呢它的容量是多少，酒精含量是多少，然后酒的商标或者是酒庄的商标，然后呢葡萄的品种可能也会被标注，大概呢会有这样一些内容。那么如果是看不懂外文的朋友也没关系，因为如果从正规的渠道进口的酒呢，背标都会有中文的标注，大家也可以做一些参考。
1: 那其实小丹刚才还透露了，他原来呢就通过几年的时间哈，
2: 是的，
1: 倒回去几年前也是葡萄酒小白，
2: 没错。
1: 所以现在如果大家在听节目觉得自己是葡萄酒小白，没有关系，
2: 对，
1: 今天你就调对频率了。其实我个人是非常好奇小丹这一路是怎么样从小白现在升级为了我们的时序达人呢，哎，跟我们讲一讲这个心路历程。同时我觉得也是可以告诉大家大概你去了解葡萄酒从喝到品，
2: 对，
1: 可能会经历哪几个阶段。
2: 对，其实呢我相信很多的朋友跟我的这个经历的过程差不多。我最早接触葡萄酒呢是因为工作的需要啊，在一些这个商务应酬的场合然后要喝酒，那个时候呢就是别人给什么就喝什么对，大概就是当时是这么一个状态。那后来喝的觉得这种酒还不错，因为呢相对于烈酒来讲它的度数比较低啊，又不像啤酒那样很容易就喝饱了，而且呢很多女孩子注重这个养颜那健康，它又是一种比较健康的饮品，所以呢就开始有兴趣。但是呢确实像刚才江夏说的那样，就是开始呢就是站在货柜之前，因为现在选择实在是太多了啊，除了咱们中国国产的之外还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酒，站在这个酒柜之前不知道从何下手，所以呢就开始有意识的去找一些渠道，比方说读一些工具书啊，然后呢找一些这个同好的朋友，大家在一起组织一些小的沙龙活动啊，互相这个切磋一下。然后呢我主要那个时候就是去学习去听对，这样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呢

0: 逐渐的找到了一些经验，然后呢也积累了一点自己的这个见解吧，或者说就是最容易就是找到自己适合的口味，这个很重要啊。刚才江夏也说了，就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不存在哪种酒是最好的，也不是说最贵的或者是一定要来自名庄的就是最好的，你最喜欢的就是最好的。对，大概就是这个过程。
1: 这个过程呢，现在说起来哈，小丹是轻描淡写的说了一下啊，我会参加很多这个也会听。
0: 对，
1: 开始的这个阶段一定是不断的接收的阶段。
0: 没错，
1: 就像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如果大家还没有来得及跟我们互动，那么也是在一个不断接收这个信息的阶段。那第二个阶段可能就开始慢慢的会筛选这些信息了。
0: 没错，
1: 是不是到了稍微高级一点的阶段，才可以谈得上是说？我自己的这个喜好非常的明确。
0: 对，可以这样讲。其实呢，我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个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同意的观点，就是相信你自己的味觉。这点很重要。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可能就是囫囵吞枣一样来了很多酒，也不知道什么来源呐，不知道什么品种啊，不知道什么等级啊，不知道什么价格，然后呢囫囵吞枣的就喝进去了。但是呢，我们的味觉是非常敏感的，你对自己特别喜欢的味道一定是自动产生记忆的那这个时候呢就很重要，就是我们不妨相信自己的感觉，然后呢把这种感觉，比如说我们用笔来记录一下，我今天喝到了一款酒，我对它的味道非常的敏感，或者是我特别喜欢这种味道，那我不妨就去关注一下，比方说这个酒叫什么名字，它来自哪里，然后呢它是这个酒标是什么样子，那以便呢我下一次可以去比如说去买酒的时候我能去找到它就是形成自己的一个品酒的笔记。现在呢很流行记手账其实这是一个道理，我们不妨记一下自己的品酒的手账。
1: 品酒手账，而且呢听起来的话最后当你已经进阶到的比较高级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再回头来看，其实是也是会会心一笑的一个过程。原来我当小白的时候还有过这种描述哈，
0: 是
1: 微甜啊，或者这微涩这之类的一个描述。
0: 对，会有这。
1: 好了，说了小丹的这个心路历程之后呢，我们当然也是要教给大家了。从我们还是从最入门的这样一个阶段来告诉大家，比如说在这么多的信息当中，哪怕是我可能去听一些这个沙龙也好呀，讲座也好，甚至是大家在酒庄当中品酒的过程当中他们在聊天，我到底听什么，我从哪儿开始听。而且呢今天小丹还特别的贴心带到我们直播间了一本大书啊，这个书大呢只是它的面积比较大，其实没有那么厚。
0: 对，
1: 没有那么厚啊，大家不要被吓着了啊。据说是一本入门宝典啊，这个入门宝典我们放在这个阶段的最后来跟大家介绍名字呀。就宝典要推荐给大家了。
0: 对，先埋一个小包袱，然后最后给大家揭露这个谜底。
1: 好
0: 啊，我可以分享一点这个我总结出来的经验。这里面我给大家举一个吃苹果的例子。跟小夏也互动一下，就是说咱们市面上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苹果的品种，那你觉得哪一个是最流行的，特别特别常见的，在超市里头
1: 特别
0: 想到的？
1: 红富士。
0: 对，我相信很多人会想到红富士那红富士它有一个基本的特征，就是甜脆多汁。但是呢它的产地有很多在咱们中国，比方说山东啊，这个河北呀、什么陕西啊、甘肃啊、这个新疆啊都有产。那么喜欢吃这种苹果的人除了知道它刚才那几种就是统一的特征之外，那还会分辨出不同地区的苹果它的区别，口感上的区别。比如说新疆的可能更甜一些，山东的可能酸甜就比较适中一些。那我们喝酒也是一样，葡萄呢，这个葡萄酒是由葡萄酿造的，那有很多很多的葡萄品种据说有上千种。那我相信别说是咱们小白，就是说专业的品酒师他可能也需要经年累月的学习和积累才能掌握这么多葡萄品种的知识。但是对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讲，我们不需要了解这么多，我们只需要了解类似红富士这种特别常见特别流行的葡萄品种，从这儿先入手就行了。因为他们基本上就是占有了这个市场占有率是绝对性的，绝大部分的葡萄酒可能都是这些品种来酿造。

0: 到的。那我可以分享这么几个啊，几十个上百个咱们记不住，记住三五个我相信大多数的朋友都能记得住啊。比方说红葡萄酒里边常用的赤霞珠，咱们中国的长城啊、张裕啊，然后法国酒啊，什么这个南非的、什么美国的酒啊，包括这个南美洲的酒啊、澳洲的酒，你都能看到这个品种。对，我们不妨就找几种这样特别常见的品种来先了解一下它们的主要特征。那比方说这个赤霞珠，它的味道就是比较醇厚，而且单宁比较重。一说到单宁重，可能就是很多人就吓到了，因为就我所知哈，我身边好多朋友开始喝酒的时候都会担心这个单宁，因为它很涩。就是这个觉得不太好入口。那么这是赤霞珠的一个主要的特征。那我们可以找一些单宁不是特别重的啊，比方说梅洛，它也是特别常见的一个葡萄的品种啊。它的特点就是非常的柔和，带有一些比方说像那个草莓呀、樱桃之类的红色水果的甜香气息，入口比较柔和。那担心单宁的人呢，就可以从这个梅洛来入手。那有的朋友呢喜欢吃辣，因为现在比方说咱们经常吃马小啊，吃很辣的火锅啊之类的哈，口味很重，现在很多的朋友，年轻的朋友这个口味都很重。那么比方说这个希拉这个品种也特别的常见。那么它的一个入口的特点呢，就是带有一些这个辛辣味儿，比方像胡椒之类的啊，就是香辛料的一些味道。那么喜欢这个口重的朋友就可以从这样的品种来入手。那么再比如说白葡萄酒，不喜欢单宁的人，那你就可以放弃这个红葡萄酒。因为曾经有人这样问过我，说我真的接受不了这个味道，我说那你不要强迫自己，你可以去喝白葡萄酒，因为它没有单宁。
1: 哎，这个放弃的概念我特别喜欢。
0: 对对对，
1: 就是今天我们讲的反正也是讲葡萄酒这个大的概念。
0: 对，
1: 那你都已经明确自己了解自己非常讨厌，或者是说完全不能接受，那就放弃好了。
0: 对对对，就是说那你可以去喝这个白葡萄酒，比方说像霞多丽，这也是一个特别百搭的品种，就是在世界范围之内广泛的被种植。那么它的特征呢，就是酸度会比较明显，然后有一些柔和的像柑橘之类的香气。那再比如说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个品种，而且我发现我周围很多的女性朋友都也比较喜欢的一个品种，就是雷司令。雷司令呢也经常用来做这个白葡萄酒。那它一个主要特征就是有一些蜂蜜的香甜气息，哪怕是干白，入口也是非常润的，有那种就是蜂蜜天然的那种香甜气，所以很多人都会比较容易接受。那么不喜欢单宁的朋友呢，你可以先把红葡萄酒放一放，我们先从白葡萄酒入手。对，然后另外一个选择就是说我觉得单宁呢可能我一开始接受不了太强的，那我可以还是想喝红葡萄酒，因为觉得它比较健康。那你可以选择半干型或者是甜型的。其实选择是非常多的，不要被单宁吓到了。对，
1: 不要被单一的这样一个元素就给吓退了，
0: 哎，
1: 说哦，那可能我是不太适合红葡萄酒这个大的品类当中。那你看刚才我们说到了有单宁比较重的哈，也会有这种甜微甜型的。
0: 是，
1: 哎，在这个选择当中，我们简单一点告诉大家，我们怎么样从这个酒标当中就可以识别这个大的品类。
0: 其实我之前呢跟小夏分享的几个图片当中呢，大家可以去小夏的微博去看。因为这几个呢就是你可以记一下这个葡萄的名字，刚才我已经跟大家分享了，比如
1: 赤霞
0: 珠啊、希拉呀、梅洛呀、雷司令啊，咱们记住这个上百个单词不容易，但是记住三五个我相信大部分的朋友都可以记得住。而且呢就是因为现在酒标呢可能就是来自不同的国家，尤其是来自欧洲的酒，经常是用本国的语言来记录。比方说，这个法国酒用法语来记录，德国酒用德语来记录，然后呢，这个意大利语，然后又有西班牙语，可能把大家就看得很乱。其实没关系，刚才我讲呢，在背标一般会有中文的标注。而且呢就是这些葡萄的品种即便是不同的语言来表述，它的差异不会特别大，
1: 基本上你按照拼音的那个方式，
0: 对
1: 一念
0: 就不会特别大，
1: 哎，就觉得差不多。
0: 是的是的是的。对，那么大家就说先了解了这几个特别常见的葡萄品种之后呢，可以做一些横向的比较。因为刚才我讲这些葡萄品种的在很多不同的 国家或者是地区都有种植啊，市面上非常流行，你在货架上也经常能看到它。所以呢，我们了解了这个葡萄品种的基本特性之后呢，你做一些横向的比较，比如说我今天喝一款这个来自中国的赤霞珠，明天我再买一款法国的，后天可能我尝一下这个来自美国或者其他的地方的，那么你就可以慢慢的总结出来，除了共性之外，在不同地区产的同一个品种的葡萄酒有哪些口感上的细微的差异。
1: 小丹特别给我们推荐了《赏味葡萄酒》这本入门级的书啊，而且呢，这个书说实话，我看到小丹拿的时候，我觉得它就是一本大杂志的那种感觉，是吗？看起来也不会特别累。
0: 不会特别累，因为主要是图片为主，然后文字呢非常的浅显易懂。
1: 然后呢，广告时段，在我们的微博上面有朋友说，就喜欢葡萄美酒拌咖啡。你确定你不是在给我们留言的时候，就是小声嘀咕某首歌曲？我跟小丹闲聊的时候也聊到了一个醒酒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就好像涉及到大家买回来了以后怎么喝的一个问题了。包括说，其实葡萄酒作为一个，就像你开始的时候说到的，你是因为工作这个原因哈，其实是有一点被迫开始接触它
0: 的。
1: 我相信我周围也会有很多听众当中也会有一些是不得已啊，只是在很多的场合你会接触到它。那说到喝的这个方向呢，也会有一些入门级的方法要教给大家。我在想哈，会不会因为我们曾经节目当中邀请过一个给我们来讲这个吃生鱼片呐、吃寿司的一些方法的一位嘉宾，他就说到了一个芥末和酱油的问题。
0: 对
1: 啊，说好像因为我们从好像貌似从我们第一次吃生鱼片蘸酱油抹芥末这事儿开始，我们看到带我们去吃的那个人，
0: 对，
1: 就是把芥末直接拌在酱油里了，
0: 是，
1: 所以一直以来我们觉得这样也没有问题。当然最后他的结语也会告诉我们说，这个吃法也不是绝对的，但如果你已然习惯了这种方式和味道，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呢，翻过头来我们说，相对来说吃的正确的方法，你应该把芥末抹在这个鱼片上哈，再去，
0: 或者说就是口感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对，再去蘸这个酱油，哎，口感会更好。那今天呢，其实一样，我们跟大家说到的葡萄酒的一些喝法啊，或者是在喝葡萄酒过程当中大家很容易犯的一些小错误，走入的误区，不是说你不可以这样，而是可能这样会更好。
0: 对，比方说刚才江夏提到一个醒酒的问题，我经常就是看到，因为大家可能都了解说这个酒需要醒，但是它为什么醒，怎么醒，可能很多人一开始喝酒的时候不是特别的了解啊，可能就像小夏说，我去餐厅的时候，然后人家直接打开就给你倒到醒酒器里面去醒了。然后呢，我看到了之后，我也有样学样。我回家之后，或者是我自己买酒的时候也这么喝。其实呢，这个醒酒呢要分什么酒来醒。比方红葡萄酒，我们主要醒酒是醒的红葡萄酒，因为刚才讲到红葡萄酒里面含单宁。它呢是一种抗氧化剂。那么单宁呢，它比较涩。它藏在这个酒瓶子里的时间，尤其是比较久的时候，我们需要它有一段时间，我们叫苏醒过来，唤醒它，让它充分的去氧化，然后呢，口感变得更柔顺，更好入口，所以我们才需要去醒红葡萄酒。白葡萄酒是不需要醒的，因为它里面没有单宁。所以呢，醒酒呢，也刚才我讲到，一个是看它这个单宁重不重，如果是单宁比较轻，刚才我讲了，有的葡萄品种里面单宁比较重，有的葡萄品种单宁比较轻，那单宁比较轻的酒可能醒的时间就要短一点。然后呢，刚才说到一个年份的问题，就是说看它是新的酒还是说是比较陈年的酒，如果是陈年的酒，单宁要比较重，那需要醒的时间就比较久，可能半小时甚至一小时，甚至有的如果年代真的很久远的酒，可能需要醒的时间更长。但如果年份比较近，然后呢单宁又比较轻，可能有10分钟20分钟就可以了。而且呢还要看你室内的温度，如果温度像咱们冬天经常开空调，室温可能达到20几度的情况之下，醒酒的时间也要缩短，否则的话这个酒很容易就死掉了。就是说还可以喝，但是呢它的味道就像刚才这个江夏讲这个芥末和酱油的这个道理是一样，你可以吃你也可以喝，但是呢它可能就不是最佳的一个状态了。
1: 而且呢我特别佩服来到我们节目里面的嘉宾啊，总是能把这个错误说得特别的极致啊，这个酒就死掉了。这当然了啊，这是像小丹这样的爱酒之人的一个比较专业的术语。 我们可以理解说，它就。

0: 这个活和死啊，也是相对的哈。他就没有
1: 因为喝酒的人啊，我相信不单纯是喝葡萄酒的人，很多喜欢喝白酒的人也会说这个酒它是有生命的，因为它是用粮食啊，用一些作物来酿造的东西啊，它是有灵魂的。我们经常说它是有灵魂的，所以这个生死的概念主要是针对这个酒体本身的这个活性成分来讲的。
0: 对对对，大家不要
1: 忌讳，
0: 大家不要被小丹这个形容给吓着了哈，然后酒就死掉了。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把这个事情说得严重一点呢，就是你看你好不容易啊，把亲朋好友都已经约到一块儿了，
1: 对，
0: 就因为你这么一个小的动作，
1: 对，
0: 或者是一个理念上的失误，
1: 对
0: 啊，就让大家今天可能这一餐都没有办法喝到一个
1: 对
0: 也很有灵魂的酒。
1: 对，举个简单的例子，可能大家更容易理解，比方喝啤酒，我们都知道要冰一下，然后呢，泡沫很丰富的情况下，它的口感是最好的。但是如果说这个酒很温吞，然后呢，这个常温状态之下，然后这个泡沫都没了，那你喝的这个啤酒就没有了喝它的乐趣。其实这个道理原理是一样的。
0: 那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吗？其实你看，单宁没有那么重的，尤其是年份又比较新的酒，一方面是它不太需要醒很长时间，
1: 是的。
0: 另外一方面，关于醒酒器的选择，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考量？
1: 其实呢，醒酒器在市面上很常见，大家去一些这个厨房用品啊，或者是酒品的商店都可以看得到，一般都是窄窄的口，细长的脖子，然后呢很大的一个
0: 电蛾颈哈。
1: 哎，对，一般都是这种情况。那刚才就是讲到这个醒酒器的选择呢，其实呢并不是所有的酒都需要倒到醒酒器里面去醒，就像我刚才讲，年份如果是比较近，而且呢这个酒体又比较轻，单宁有比不是那么厚重的酒，你如果倒到醒酒器里面，可能就是你这瓶酒没喝完，因为你毕竟喝酒不像喝啤酒那大口大口的就进肚了，你还是需要一点一点去品去喝去配餐，那可能你前面这个半瓶喝完了，后面的酒就死掉了。我又用到了这个词，很抱歉。对，因为它可能醒的就有点过了，那这种情况下就是你不需要一定把它倒到醒酒器，直接就是在原瓶开盖之后醒一会儿就可以了。如果觉得尤其是室内温度比较高的情况之下就不需要把它倒出来。
0: 这个而且
1: 倒醒酒器，对，我还加一个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要倒在醒酒器，就是它实际是一个换瓶的过程，尤其是对年代比较久远的酒，单宁又比较重，它在酒瓶的底层会有沉淀物这个放酒它会有沉淀物，所以我们通过换瓶的这个过程，换到醒酒器里的过程呢，也是为了把那个沉淀物留在原瓶里面不要影响我们倒出了那个观感因为倒出的酒体应该一般都是这个颜色很单纯的，然后呢里面没有杂质的，会比较漂亮也有这样的一个道理。
0: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静，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的节目跟您聊聊国宴。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今天呢，我们要把时光，要把目光聚焦到1956年，这一年的9月30号至10月14号啊，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宴举行了，这就是毛泽东宴请苏加诺的国宴。
1: 对，
0: 嗯，
1: 苏加诺呢是当时印度尼西亚的总统。1955年啊，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了万隆会议，也就是亚非大会和平亚非和平会议，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去参加，中间还有克什米尔公主号那个事件，大家都知道。后来呢，参加完万隆会议以后呢，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以及和周边很多国家的关系都获得了实质性的发展。在1956年的时候呢，苏加诺作为印度尼西亚当时的总统，率领政府代表团，庞大政府代表团到中国来待了有半个月，
0: 嗯，
1: 参加了当时这个中国的一个国庆活动，同时呢还到外地去参观啊。为了这个欢迎苏加诺总统啊，在10月2号晚上的时候6点钟啊，毛主席就在中南海的怀仁堂举行了国宴，
0: 嗯
1: 啊，就欢迎着苏加诺总统啊，这个代表率领的这个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啊。当时那个菜单呢啊，就和咱们纯这个国庆这个菜单不太一样，因为你要考虑到客人的身份，
0: 嗯，
1: 客人的口味啊，以及他来这些这个目的，来决定你这个宴会我的规格啊，选用的是什么样的菜谱啊，以及这个宴会举办的方式。当时的菜谱是这样的啊，首先头一个叫五双拼。
0: 嗯，
1: 你看又出一五了，
0: 可不是，还是个单呢。
1: 哎，
0: 但是是双拼，
1: 五个双拼。
0: 嗯，
1: 双拼什么意思呢？每个大盘里头分别有两种，这两种啊，可以是，比如说左边一半，右边一半，
0: 嗯，
1: 也可以是中间有一个圈，四边四周围有圈边的围边的，
0: 哦，
1: 哎，它是有不同的这个码的盘式啊。具体菜是什么呢？叫桂花鸭，为月季红桂花鸭，你听这个熟不熟？
0: 熟啊，
1: 哎，
0: 跟开国第一宴的那个凉菜的第一道
1: 就是桂花鸭，
0: 桂花盐水鸭应该是一道菜啊。
1: 对，咱为什么说那开国第一宴为以后的宴会它制定了标杆和样本，
0: 嗯，
1: 就是这意思。很多的时候如果啊，这个菜上去，又好看又好吃，大家最后评价还很好，这个菜就被保留下来了，
0: 就保留的曲目，哎，啊。
1: 对，如果上去以后没什么人动，或者说你吃完了以后虽然上面动了，下面你一看口碟就是人家吐的这些，口碟里边全是什么渣子什么这些东西，那么下回这菜就撤了。
0: 哦，
1: 哎，
0: 你是在不断的实践当中筛选的。
1: 对，
0: 嗯，
1: 好，这个啊，然后呢，陈皮牛肉干，红椒米熏鸡，
0: 嗯，
1: 咱说过熏鸡有种种方式是吧，啊，有柴熏的，有米熏的，有糖熏的啊，还有就是什么呢，八宝菠菜呛鱼片，
0: 哎，
1: 啊，黄瓜啊，烤去皮虾，
0: 嗯
1: 啊，配这个果藕。简单的说吧，就是一个中间一个大的拼盘，然后四边四角有四个中号拼盘，
0: 嗯，
1: 这大拼盘就得照着1尺5。
0: 这大拼盘就是应该这个桂花鸭为月季红。
1: 对，整只桂花，哎。
0: 那这个月季红是什么像？
1: 月季红啊，现在还不太可考
0: 啊，
1: 肯定它也是食品，
0: 就可能是红色的一种食材。
1: 食材也有可能是就是花，
0: 哦，
1: 就是月季花。
0: 嗯，
1: 它给你配的，因为咱们知道，咱们上回讲过有看盘，
0: 嗯，
1: 是吧？有些东西呢是可看不可吃的。所以北京话才有没吃过你还没见过，就是这样。这个现在呢，说法不一，不太了解究竟是什么，
0: 嗯，
1: 我觉得呢是花的可能性比较大。
0: 对，
1: 嗯，
0: 也可能是围成很漂亮的盘式。
1: 对，现在依然还有用花去装饰某一个冷荤，
0: 嗯，
1: 这冷点的盘子，
0: 对，
1: 依然还有。好，咱们下边再说说这热菜。头一道依然是清汤宴菜，
0: 嗯，
1: 是吧？咱们回忆一下，开国第一宴有豆苗宴菜，豆苗宴菜就是在清汤宴菜基础之上撒点豆苗做飘，
0: 嗯，有飘嘛，
1: 哎，如果你以后再看见芙蓉宴菜也是清汤宴菜基础之上，
0: 就是，
1: 有点其他的这个蛋花、
0: 啊，
1: 哎，黄的蛋花，所以成为黄白的成为芙蓉，
0: 嗯，
1: 好，宴菜之后第二个叫红烧鱼翅，你看这依然叫什么席？
0: 燕翅席吗？
1: 哎，燕翅席。
0: 嗯，
1: 燕菜打头啊，行话就称为头菜。啊，二菜如果说是能叫得上名的，像鱼翅，那么这就叫燕翅旗。
0: 嗯，
1: 三菜如果还能叫得上名，比如说是鲍鱼，那叫燕翅鲍席，但是这就很豪华，
0: 规格就很高了。哎，
1: 对，如果打头的这个菜是熊掌，这可太厉害了，就叫山珍熊掌席。
0: 哦，
1: 就与此类推啊。
0: 这熊掌要排在燕翅更往前，
1: 对对，
0: 嗯
1: 啊，它是属于那个山珍。的头一位，
0: 对，
1: 这个燕菜属于海味的头一类。
0: 当然，这熊掌现在是 不让吃的、
1: 哎，那绝对不可能。
0: 嗯，保护动物。
1: 哎，对，解放后就可能有数的吃过这个几次。嗯，哎，
0: 这是两个头菜，清汤燕翅和红烧鱼翅。
1: 对，哦，特别是鱼翅，鱼翅是浓汁的。
0: 嗯，
1: 吃了以后啊，你嘴里啊，它可能有点腻，这时候需要上一道一个叫清口菜，
0: 嗯，
1: 是什么呢？口蘑白菜卷，然后再往下是炸鸡腿。这个炸鸡腿呢，实际上它是咖喱味儿的，
0: 哦，可不是，
1: 哎，就适应啊印度尼西亚啊他们的那个这个饮食习惯和传统。
0: 这个完全是为了适应他们添加的一道哈，
1: 因为他们呢不习惯用筷子刀叉，就拿起来你就可以吃了。
0: 国宴也这么吃？
1: 哎，国宴也这么吃，一点不怯啊，
0: 哦，
1: 这可不怯。这个
0: 那我方代表要不要也拿起这样吃啊？
1: 可能咱们都不一定动，
0: 嗯，
1: 咱们就是让一下。你比如说，中央总理可能是吧，拿筷子夹一下，用公筷子夹过，哎，请您吃。然后呢，自己也来一个，可未必真拿过来就啃。这个吃不吃，完全看当时那种氛围。
0: 对，
1: 如果说是一种比较融洽的，或者说，这个
0: 很放松、从容一点的，
1: 哎，对对，就没有什么正事儿要谈，
0: 嗯，
1: 啊，就纯粹就是为了聊天这种的。虽然也叫国宴，但是呢，气氛比较轻松的，这他就真吃真喝。
0: 嗯，
1: 你像赫鲁晓夫来，那就是真吃真喝，就手拿着这个啊，怎么吃，把叉子举起来一叉，叉子都那，这个就是完全看当时那种氛围，
0: 嗯，
1: 是吧？再往下啊，这道菜。就叫张茶鸭了，张茶去骨鸭，
0: 这是
1: 张茶鸭。咱们以前讲过是什么菜里边的？
0: 川菜里的，
1: 川菜里边的名菜。嗯，哎，张茶鸭啊，张茶鸭完了，你的烧四素。
0: 嗯，
1: 烧四素这个菜呢，是一般都根据你的某个时间段有些什么菜用什么菜。
0: 嗯
1: 啊，它不是一个完全固定的。再往下呢，就是核桃烙。核桃烙实际上，它是一道甜点甜菜。
0: 嗯，
1: 它是作为比如说像杏仁茶似的，哎，类似那样的。当时呢，这个点心啊，预定计划里边有一道叫豌豆黄，
0: 这是仿膳的名点哈。
1: 对，这个道菜呢，当时的举行呢是在怀仁堂那举办的这个国宴。怀仁堂的厨师呢，他们不会做这个，于是呢，就像会做这个，咱们不点名说某个师傅或某个地方了，去作为政治任务给下达了。
0: 嗯，
1: 平常呢也老往中南海送这个送那个的，所以当时呢，把这任务交代下去啊，也就没有怎么特别的去派专人啊去盯着看着或者是怎么着。还有原来做这个的那师傅就做，这师傅呢也按照啊他往常的方法做。这豌豆黄做好了，人家来取走了。第二天来了几个人。
0: 哎，这为什么一切都按部就班？这豌豆黄送去之后，怎么就风波乍起了呢？今天呢要跟大家聊聊国宴。刚才节目中跟您聊到了是1956年毛泽东宴请苏嘉诺的那次国宴啊，它举行的时间是1956年10月2号晚上的6点。刚才我们说到了主菜，也说到了它的点心。

0: 点心有一道是豌豆黄啊，豌豆黄可以说是仿膳的名点哈。算下达政治任务，让仿膳提供这一天国宴的这个点心。一切都是按部就班的，而且以前也经常往中南海送这豌豆黄，怎么这次就出了差池了呢？
1: 你看，就由于一个意外原因，苏家诺就没吃着这豌豆黄。咱们就说啊，第二天来了几个人，就到了这个餐馆，啊，就这个经理介绍说，这外单位的来学习做豌豆黄的，这两个人啊，就从做豌豆黄的原料豌豆开始，一道一道的细细的看，照相，提取样品，最后说你这在哪儿洗的，在哪儿磨的，在哪儿炒的，在哪儿定的模，一个一个的程序都了解，了解完了还拿走了一些东西就走了，走完之后再没下文。这师傅还奇怪，这来学习的他怎么不问我怎么做啊？怎么的？实际上什么事儿呢？就是当天那个豌豆黄送到中南海之后，经过金属检测仪发现里边有锡粒金属锡的那个珠。
0: 哦，
1: 现在说
0: 这是大事，
1: 极为严重的事儿
0: 啊！
1: 怎么会出现这么个事儿呢？
0: 就是这个这豌豆黄，
1: 你这平白无故整个这个生产流程从原料到成品它就不接触这金属锡呀，哪儿来的这个东西呢？经过反复的查找，终于找着原因了。
0: 原因在哪儿啊？
1: 原因就在那锅上。
0: 嗯，
1: 炒这豌豆黄啊不能用铁锅，铁锅炒呢它就黑了。
0: 嗯，氧化。
1: 当时没有不锈钢的锅，你如果用砂锅呢也很不方便，它掉渣儿。
0: 嗯，
1: 所以呢就用铜锅，就红铜的锅。现在咱们依然还可以看到有些做小吃的啊什么的，他用那铜锅。铜锅在火上，铜锅直径吧大概就是一尺左右。啊，因为每次用量不大，就是得，然后你拿一小木头铲在这锅里来回这么铲。这铜锅呀它禁不住老烧，你天长日久每天这么烧，烧来烧去越烧越薄，最后就漏了，漏一小窟窿。漏小窟窿呢，你按说呢现在讲话就报废就完了，
0: 嗯，
1: 或者你换一底，没有。那师傅啊他修旧立废，自个儿找一把烙铁，焊东西呢焊烟铁壶那烙铁，找一疙瘩锡，就把那个咱们说那小窟窿，那也就是米粒那么大或者说黄豆粒那么大一窟窿给焊上了，堵上了。哎，平常你也不觉着什么，可是有一样，你烧着烧着得来回那么抢啊，时间一长了给这锡粒珠给抢下来了。
0: 嗯，
1: 如果它要掉到火里头咱也就万事甘休，什么事没有，偏偏它就掉到这豌豆黄里头了。
0: 芝麻掉进针饼里，就是这么巧，
1: 就是这么巧。结果吧切的时候也没注意就送走了，送走了人家要去经过安全检测，现在就讲说安检就发现这里。所以从那儿之后是吧，也促使咱们这掌握国宴的部门就要建立自己的国宴加工食堂，
0: 嗯，
1: 厨房这个系统。一到后来，一直到后来大会堂也好，还是这个国宴国宾馆钓鱼台那儿，都是自己独立的一套，不再从外边进。
0: 嗯，
1: 成品半成品都不在，也不再找外边的人去，完全都是自己独立去完成。
0: 就把这种安全上的风险完全杜绝掉。
1: 对，所以呢你看这个苏家诺的宴会虽然不是特别著名的一个大宴会，但是出来这个事儿却是非常非常大，以致影响了就是咱们宴会的这个组成的这种方式。
0: 嗯，这是跟大家说了我们提到的1956年的一次国宴，是毛泽东宴请苏家诺哈。其实风风雨雨走过65年哈，还有很多国宴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1: 我觉得1959年，当时叫十年大庆，
0: 嗯，
1: 是吧？这个不仅说是全国各方面都在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庆祝，就是体现在这宴会上的，哎，也是这个有前所未有的这个一个表现。首先头一个参加的人数是空前的多，
0: 嗯，
1: 你现在展开你的想象的翅膀，你说这个国宴得有多少人参加。
0: 1949年开国第一宴是600多人，新中国成立10周年，嗯，那得上千人了吧。
1: 是得上千人。
0: 嗯，
1: 上千人，不仅是上千人，你还得加一五。
0: 哦，
1: 就是5000多人。
0: 5000多人一块吃饭，五百桌，这五百桌摆哪儿啊？
1: 你看啊，他这五百桌呀， 它不是就是像过去。

0: 是5000多人，500桌。
1: 嗯，
0: 你看啊，说这个宴会要5000多人，500多桌，这可就不是10个8个甚至10%厨师能做得了的。
1: 嗯，
0: 怎么办呢？当时啊，有几个是吧？厨房，他们就分别，就类似像承包似的啊，你做什么，他做什么，完全就是流水作业。
1: 哦，
0: 当时很多这个大的餐馆厨师啊，包括像北京能数得上名的餐馆的，都去，都得找10个8个的上那支援去，是吧？你炒不了菜，上那切菜去；切不了菜，你上那洗菜去。你总比找一个完全不懂的人他要强。
1: 嗯，
0: 你看那时候我听师傅讲，他也去过。并且你像仿膳去了好几个人啊，就是到那儿去，有炒菜的啊，也有就是打下手的，
1: 嗯
0: 啊，还有就是说现在讲话的打盒的，就给你出菜以后我怎么给他码盘什么的，就这些。服务员也去了，你像过那王立新王师傅，就是穿着他那衣裳在那儿，脸上带着笑，就端着盘跟着等着，有一个总提调，现在讲话就指挥吧，
1: 嗯
0: 啊，说走什么什么，就唰就出去，一人端着一盘就上，
1: 气势好
0: 上那以后，
1: 好大哟，
0: 上那以后赶紧放下来，赶紧回去，怎么走，从哪上，从哪下，走哪条路，完全是就是现在讲话就单向通行那种，不会就是说您端着盘的跟空手的撞车，或者是空手的跟空手的端盘跟端盘，完全是从这儿走单行线，然后就回来，从这口进那口出，然后回来到厨房，您端起第二盘咵又这么走，
1: 事先可能都演练过。
0: 对，所以那次啊，菜不复杂，但是在规模和举办方式上开创了一个中国之最。
1: 嗯，
0: 这个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在历史上啊都举办过所谓的千叟宴，是吧？那也只不过就是10%1000来个老头，
1: 而且那是露天的呀。
0: 对，吃的是什么？就火锅。
1: 那多简单。
0: 所以它相对来说简单，你摆在那个案子上，您就基本不用再操别的心。这不行啊，凉菜、热菜、酒水，中间你还得带有看桌服务员，得给人倒酒水呢，
1: 嗯，
0: 是吧？每个桌有一个领桌的，哎，让吃你就吃，让放你就放，让端杯你就端，反正基本上啊，赴宴的人就相当于也是完成任务的这么一个算政治任务啊，这么一个性质。不管你是人大代表，你是政府部长，到了这儿你都听那领桌的人的。
1: 哦，
0: 领桌的人可能就是连17级干部都算不上。
1: 领桌那个人是谁指定的呀？
0: 他懂得宴会的规矩。
1: 嗯，
0: 那都是由大会堂啊，他们派的。
1: 那个人吃不吃啊？他是坐下
0: 的。他也吃，但是他主要的是告诉你怎么吃。你看他不是告诉你吃，他那不露怯了。你看他端酒杯你也端，你看他拿筷子你也拿，你看他夹你也夹。当然不能说他家里鸭子袋儿裤衩都夹呀，那鸭子受不了，是吧？就是那意思，就是那意思。所以你看这个宴会啊，有很多趣闻，不仅仅是说这个菜谱，就包括如何赴宴，是吧？怎么去完成这个政治任务，这里边都有挺大学问。
1: 嗯，
0: 菜谱呢，咱就不多说了啊，基本上跟那个以前的几次啊宴会都差不太多。这次呢，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就是什么呢？这次59年这次国宴啊，有一个宴会标准的一个规定。
1: 嗯
0: 啊，如果比如说规定啊，如果是主席出面宴请的，这标准每人每次是10块到14块；如果总理宴会，每人是8到10块啊；如果不是宴会，是酒会啊，酒会就是说没有热菜，那么每人标准是5块钱左右。
1: 嗯，
0: 这些就包括酒水在内。但是酒并不贵，您知道那会儿一瓶茅台多少钱？4.3块，
1: 涨了多少倍啊？4.3块，那时候10到14块钱哈、是相当于一个什么概念呢？
0: 相当于一个职工的一个月的生活费。
1: 哦，
0: 你想那会儿啊，说这个掌握一个人是能不能吃补助，就享受补助的标准，职工本人就挣工资这本人月工资。平均他的消费是12块钱、
1: 哦、
0: 家属是8块钱。如果您这个有4个孩子，4个孩子48块钱，加上您老婆又一个，那么是60块钱，加上您本人您是40加上您12是52。如果您当时工资您就挣47.5块，那么52减这47.5块，剩下这部分给您固定的补助，每个月的补助。
1: 哦，
0: 是这样。所以你别看这个在当时标准也不是很低。
1: 我们说完了59年的到60年的这一年的国宴就有点特殊了。
0: 是
1: 因为60年到62年是

0: 三年自然灾害，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时候的国宴就要节俭一点，菜品就可能要没那么丰富，显得单调一点。
1: 是，
0: 嗯，
1: 标准略低一点。因为当时呢，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虽然遭受了自然灾害，但是咱们不能说脸面也不要。你不能说到这个国庆了，我连庆祝活动都不搞了，连这国宴都没有了，这样你对外不是更显得是吧？这你中国不行了嘛、
0: 嗯？
1: 所以那时候呢，还是要根据情况，还是要有国宴。你比如60年啊，这个国宴相对来说啊，这个招待的人要少一些了。
0: 嗯
1: 啊，咱们说了59年5000多人，那么到60年这个就4100多人啊，其中主要还是外宾，三分之二的外宾，2000多的外宾，然后1000多的是这个中方的。
0: 嗯
1: 啊，还另外包括一些外国首脑啊。这个在宴会这个菜单上呢，要力求要节俭啊，凉菜基本还是桂花鸭打头，
0: 嗯，
1: 这是万年青的桂花鸭啊，热菜就简单了，是吧？就是三鲜爬鸭、糖醋鱼什么这些。
0: 哦，你看宴吃就不见了，
1: 相对来说就简单了，
0: 哦、
1: 再配你一个银耳汤、
0: 嗯、
1: 啊，因为这以外国人为主，外国人不习惯呢。大套大套的吃这热菜，
0: 嗯，
1: 它一般就是一个主菜一个副菜就齐了。
0: 对，
1: 哎，
0: 嗯，这是我们说到了60年的国庆招待会那一年的国宴哈。其实后来的国宴，如今的国宴就走向了节俭化，
1: 实用，
0: 嗯，实用节俭，而且也没有宴吃的痕迹了。
1: 对，
0: 对于当代的国宴哈，大家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那次国宴。
1: 是
0: 啊，后来还有很多人在分析那个菜谱的营养构成啊等等，相信大家会有印象。从这一次国宴我们就看到了它的菜谱显得更加的实惠实际，而且也更加的健康和绿色，
1: 是
0: 嗯，
1: 也更环保。
0: 对，
1: 你比如说宴翅啊这些东西就根本就没有，从菜单上就永久的消失了、
0: 嗯、
1: 就没有了。
0: 而且菜品呢，它的类别比较丰富，可以适合五大洲的贵宾。这是用两期节目的时间哈，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国宴。重点讲的国宴并不多，但是希望这种有代表性的国宴能让您的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其实家国一体哈，虽然我们可能没有机会去参与国宴，但是如果在家里招待客人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可以参考现在国宴的一些标准，变得很丰富、很绿色、很环保。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全国首个 AI 儿童
3: 机器人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3: 发新生活。
5: 我们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神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6: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7: 长征十号以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了，但是呢，真正让大家刷屏的哈，不是发射成功这四个字，而是火箭的一个子集在海上回

0: 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了，被一张大网稳稳地接住了。对，您没有听错，是接住了，不是像其他的火箭那样用腿站住了，而是像一个天上掉下来的球一样被一张网兜住了。这是人类航天史上的第一次运载火箭的海上网系回收就这么诞生了。说实话，其实我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呢，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问题哈，其实挺朴素的，就是这个网得多结实。往下再想，问题就越来越多了。这个网架在什么上面？哎，船上，为什么这个船在海上能够稳住不动？火箭从太空扎下来速度那么快，怎么就能够精准地钻到这个网里，而不是扎进海里？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我就请到了科普作家瘦头老师，把一张网接住一枚火箭这件事儿来给我们讲一讲。瘦头老师您好。
1: 哎，陈亮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们看到啊，其实这个长征十号乙在海南首发成功呢，是最刷屏的哈，还不是说它这个发射成功了，而是有一个子级的火箭是被一张大网接住了。我不知道瘦头老师第一次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你有些什么感受？
1: 首先呢，作为一个长期关注航天，尤其是中国航天发展的一个爱好者吧，我这个场面呢，实际上已经在我脑海里面已经想象了很多很多次了，因为这也不是长十乙第一次进行这个系网回收以及回收的这样的实验啊。其实在几个月以前啊，如果大家非常关注中国航天发展的话，我们的长十乙呢已经进行过一次低空的这种回收一个实验。但是那次实验呢并没有二级入轨，其次呢也没有让我们的这个火箭呢被大网接住。那次如果去看视频的话，你会发现它在海面上悬停点附近就有我们的网系的这个回收船就在旁边，实际上是一次测试。那么这一次呢，就是在第二次试飞当中，我们就顺利完成了两大重要的任务。一个任务就是载荷入轨，这是一个火箭，你不管是回收有多成功，如果载荷没有入轨的话，那个火箭的任务就没有完成。因为无论是什么火箭啊，最终的我们的使命是要把不管是卫星啊、飞船啊，还是其他的这个载荷啊，送到预定的轨道当中去啊，这是火箭的这个最终的使命啊，这个是成功了。然后呢，对于这款火箭来说，或者对于我们中国航天现在这个阶段来说，大家都非常期待的就是关于可回收重复使用火箭的这样的技术啊，再通过这次实验也能够证明我们是完全可以掌握了。这是两大这个重要的这个结果。我个人来说，这个真的是想象了很多次，但是真正看到实景的时候呢还是非常震撼的。
0: 确实，就是我们看的时候觉得非常的神奇，但是又热血澎湃。我们看画面，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加速了，它从分离到入网好像很快很快，但是新闻都说是有6分钟嘛，然后做了掉头啊、刹车啊、挂网这个一套的动作。就是瘦老师能不能跟我们听众来说一说，就是这个6分钟它到底发生了什么？
1: 这6分钟从发射到回收6分钟哈，看起来是非常非常快的一件事情。其实如果初次去现场看航天发射的朋友，大概都会有一点点这样的遗憾。遗憾是什么呢？就是太快了。我花了很长时间，千里迢迢的到了海南文昌，还是到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大漠戈壁深处，我们都可能要花很长时间，在旅途上就花很多的时间。然后你在那儿等待发射的倒计时，19876543321，然后点火了，长则1分钟，短则几秒钟，哎，你就看不见它。
0: 刷就没了，还没反应过来的感觉。有的时候
1: 它就是一个很快的过程，比如说像那种近地轨道的发射，从发射到入轨就10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那么对于我们的一级火箭来说，这6分钟经历了什么呢？首先发射之后呢，一级火箭呢要经过160秒的工作，就是它的基础工作就是160秒内完成的。160秒一级和二级就分离了，2分半多一点，不到3分钟的时间完成了之后，二级火箭接力继续把载荷往轨道上运，这个时候一级就会往下掉。开始呢还不是往下掉，它在分离之后它还有一部分惯性，它还要继续往上爬，虽然已经完全没有动力了，它还是往上飞。一二级的分离的这个高度呢大概是60公里，但是到了弹道顶点，也就是说它就是关机了之后继续往上爬，爬到了大概100公里的高度，这个时候说哎，终于爬不动了，到头了，它开始往下掉，从100公里的高度掉下来。它一边掉呢，它就会一边加速，你从高处往下跳，它可以越来越快，这个速度非常之快，快到了几倍音速。但这个时候呢，就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当它开始掉到比较低的高度的时候，比如说3万米、4万米的高度，空气的密度已经开始比较大了，就开始空气的阻力在上面扮演很重要的作用。这个时候火箭就会碰到一个问题，首先它会加热，因为和大气的摩擦会加热，你如果不去

0: 控制的话，这个火箭只是从100公里的高度，相对速度为零往下掉，掉到2、3万米的高度的时候，它可能会被空气的加热烧坏，烧到几百度的温度，上千度的温度，这个是很危险的。所以说呢，它需要择机来减速。择机来减速呢，一方面呢就是靠点火，中间有一次这种减速的点火，火箭发动机它不是1级有7台嘛，这种可能会点3台发动机或者2台发动机，让这个火箭减一下速，就相当于踩一脚刹车。然后呢，就不能一直踩，一直踩的话，这个发动机需要烧好多好多的燃料。这是老司机了啊，他一边是踩一下刹车，知道什么地方踩一脚刹车能控制一下速度，然后继续用空气的这种阻力来给它减速。减速到了大概1万米以下的时候呢，这个山格垛，就是你看到这个火箭的1级上面有个4个像苍蝇拍子一样的东西，对不对？那是4个空气垛面，打开之后呢，会去精确的控制这个火箭的姿态。就是它不能摇摇晃晃的，我得知道它，对吧？是按照一定的方向，按照一定的姿态就往下掉，而且要控制它的落点，要用这些4个山格垛去，初步的去控制一下它能够落到这个我想要它落的地方，就是我的回收船所在的那个区域里面。然后呢，这是已经过去大概4分多钟、5分钟的时间了，到最后目标就在下方，然后再会开启这个发动机。开一台或者是几台，这个可能根据程序不太一样啊。然后再进一步的减速，垂直的速度减到零，同时呢去修正一下最终的位置。视频当中啊，大家也可以看到了，其实是挺巧妙的。首先，火箭往下掉，它的那个弹道的落点并没有涉及到落点，就一定在靶心上，它落点并不在船上，它在船旁边。说万一我们这个最后的着陆点火没点着。它不至于把船砸坏了呀，不能造成更大的损失，所以说它并没有瞄准到那个船上，瞄准到船旁边几十米的地方。最后发动机点火之后，火箭会呈现一种悬停的状态，然后同时控制它的姿态，控制这个发动机的这个摇摆，让这个火箭在到几十米啊，这其实很小的一个范围，到那个网子的正上方，慢慢的落下去，确认我的这个被网子捕捉了，然后发动机熄火。其实
1: 对，
0: 还是很惊心动魄的，每一个环节。
1: 对，刚刚您提到了，就是6分当中，包括那个最后火箭入网的这个过程，各种比如说舰找船，还有这个网，包括我们提到的怎么用这个船的动能换取它的这个稳定。其实我之前看到一个分析，就是说为什么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火箭着网的这种方式，网系回来这种方式，不仅仅是航天了，我们其实是整个的这个系统性的这样的一种创新关系。像您刚提到的，我们的这个船也有要求。
0: 你还是那句话说，这个东西呢不是一蹴而就的。
1: 是
0: 比如
1: 吗？
0: 说，就还是以咱这个平台来说哈，这个平台呢，说这个动力定位这套东西，对于我们国家的这个海洋工程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来说，它不算新鲜。我们做过更大的，比如说，大家可能还有印象的话，我们国家造过很多的深水钻井平台，海洋石油981啊、蓝鲸号啊什么的，他们都是5、6万吨、7、8万吨，从海面以上以下都是几十米、上百米的一个巨大的一个看起来像一个钢架子一样的结构。他们好多就是采用动力定位的，我也去参观过这样的动力定位的平台，它就可以在比如说台风天气里面就可以保证平台在海上纹丝不动，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啊。
1: 就是您刚提到这个领航者号回收船，我看到他说是长144米，然后2.5万吨的排水量。就刚才咱们说到，它其实相当于一艘中型的航母。但是呢，我看到很多分析说，这个大就不是关键的，最关键就是您刚刚提到的，它要在比如说这个浪如果很高的情况下。它比如说4米高的话，它要把自己放在一个精度是优于0.5的位置上，因为如果是船不稳了，我们这个箭再准可能也没有用，对吧？我们要那个完美的这样一个对接，就是我要对接好。就是您刚提到的一个叫动力定位系统，我看是说叫 DPR，分析是说不抛锚，然后靠自己推进系统，把自己钉在海面上，这个是个什么
0: 对，
1: 概
0: 这个
1: 念？
0: 呢，就很像有的时候老开玩笑啊，说你看那个水面上的水鸟，比如说一只鸭子啊，一个天鹅，你看它在水面上呢，它悠然自得，它飘在那儿啊，这个白毛浮绿水。但是如果你到水下去看它两条小腿的话，那红掌拨清波是一直在拨，一直在拨，一直在拨，它在勤倒饬。实际上和我们这个动力定位系统是一样的，就是说它下面呢，首先它有动力，它有螺旋桨。我们都是知道，一般船的螺旋桨呢，它不就是朝后推的吗？那船要向前走，对不对？它要向后推，产生推力。现在呢，这个动力定位系统的螺旋桨呢，它是朝各个方向推，上下左右前后。 至少六个方向，它朝六个方向来推进，都是一对一对的螺旋桨，一般都是8个、12个、18个、10个，甚至更多，就靠这些螺旋桨呢，它去控制这个船。你一个船在水面上运动啊，它是一个三维的运动，它和在地面上不太一样。说我们在地面上，我们不考虑上下，对不对？但是你这个波浪涌起来的时候，这个船还有上下的运动，你要去控制这个船上下的运动幅度。首先我要感受我受到的风有多大，我感受到的浪有多大。我如果不去开启我这套 DPI 系统，我的动力定位系统的话，我的船会一个什么样方向的运动，然后通过复杂的运算反过来让这个船抵消上下左右前后六个方向的运动，一个螺旋桨以什么样的功率来运转，它就能定位了。就是这样一套东西，像无人机的天上悬停一样，但这东西就是触类旁通了。但是你无人机，可能我们的家用无人机可能是只是几百克，对吧？200多克，你这个东西有2万多吨，它有2万多吨一个东西，它而且它你这个水的响应和这个大气的响应完全不一样，它其实是还是挺复杂的。
1: 而且海上的天气的变化还是有时候瞬息万变的。
0: 当然了，就是说
1: 我还要适应这个天气的变化。
0: 航天发射呢，肯定是一个也是一个严重的看天吃饭的这么一个事情啊，不管是发射场也好，回收场也好，天气合适不合适，这个需要我们的发射的决策部门去进行评估。也不是说什么天气都可以发，什么天气都可以收，它肯定不是这样。但是呢，仍然我们要去尽量的扩展我们的发射窗口和回收窗口，就是说，刮点小风没事儿啊，对吧？再大点儿也没事儿。这样的话，我可能一年365天，原来就是说完美的天气可能只有30天，但是呢，我扩展了一下我们的使用范围，我可以让它比如说200天都可以用，或者是300天都可以用。当然也有一些，比如说一年当中有个10天20天极端的天气，你就不发射了，对吧？不回收了。我们就可以往后推一推，但是呢，我一旦我把我的这个回收的窗口放大了之后，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发射更灵活了。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刚才我们说这个动力定位啊，对于一个大型船舶来说，它很重要。因为你如果是现在啊，就是包括像这个猎鹰九的海上方案也是一样，这个火箭回到一个地方来，要精确的命中一个石环，它已经很难了。现在呢，这个石环呢，它还是个移动靶，而且这个移动靶呢，尤其是对于像这个猎鹰九，如果是完全靠着陆腿来去回收的话，它对重心的要求其实蛮高的。你这个船的，我们说是纵倾横倾了，就是摇来晃去嘛，摇晃的范围稍微一大，固定不住了，就要倒啊，对不对？
1: 就我看到有个说法叫做六自由度的运动，舰还会偏航，然后转啊什么的，所以他们这个对接真的是挺难。他这个船，他还能够，比如说在远程遥控。告诉他这个经纬度，他让他自己走过去，
0: 就还可以去适当进行调整。
1: 那这个船上是没有人吗？
0: 那回收的时候还是太危险了，万一出了问题，那你就完全是躲无可躲的，都不像我们在地面的发射场，我们有这个安全室啊，我们可以躲在某一个安全室里面，我们地下的掩体，我们就可以去躲避一下。毕竟它是一个几十米高、里面装满了燃料的这么一个非常危险的东西，确实是。它在回收的时候一定是无人的、无人的状态，并且还有一点呢，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它的船的运动嘛，它的晃来晃去嘛。你看，如果大家关注的话，这次长石蚁回收之后啊，回收之后的船上的一些监控啊，已经这个放出来了，大家可以在网上去找到。然后你会发现说，那个船就是在晃啊，然后我们的那个长石蚁在那个上面就是像个钟摆一样在晃来晃去，但是幅度并不大。但是呢，这个呢意味着什么呢？就我们这套这个用网子接的这套装置啊。它的这种固定点不是在这个火箭的底部，你如果说用这个着陆角的话、着陆腿的话，它是在底部去固定它，对不对？在一个平面。我们现在呢是挂在它的上面，这个呢实际上就是像我们这个太容易理解了，这跟我们平常拿东西、拿筷子夹东西也一样，这是一种更牢靠的方式，更尊重它的物理规律。你加上面，它下边晃一晃，它不会掉的。但是你加下面，尤其是这么细长、那么重的一个东西，它是很难维持的。就像我们拿一个细长的东西一样，拿一个杆子一样，对不对？我们肯定不底下拖着。我们小时候可能会玩，我们拿个扫帚放在手上拖着，不让它倒，那是需要点这个技巧的。但是你从上面抓住它，它是很牢靠的。现在就是这样的。
1: 当时为了保证安全，它是一个无人的这个船，但是这么大的一个体量，我们要远程的遥控它，这个大家会觉得难度还是挺高的。
0: 这个其实大家有点多虑了哈。我们航天人呢最善于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无人化， 因为想想航天里面绝大部分的任务，除了极少数的载人航天之外，就是无人的。不管是我们把这个探测器送到太阳系的边缘，还是送到火星上干活挖土，还是送到月球上挖土返回，都是无人的。我们航天人在这方面是最有经验的，比其他任何行业的人都更善于搞无人化的东西。
1: 所以相当于就是它这个不管是船还是说火箭，它逻辑是一样的。
0: 对，不是一样的。所以说大家不用太担心说，哎呀，一艘无人的回收船到底有多难。这个可能对于我们航天人来说，这都是小菜，
1: 最基础的。
0: 当然不只是航天人自己来做这样事儿嘛，还有船舶人在努力做这样事儿。对于我们的现在的工业能力，对于我们国家的工业能力和科研能力来说，这个可能都没有那么难。
1: 除了说那个船之外，还有那个往系的塔架，刚才你也说到，其实那个也是很高的，像那个塔架是我看是有67米，然后自重有3500多吨，这个也是相当于20多层楼了，看起来像一个非常巨大的像龙门吊那样哈，那就是这么一个庞然大物架在这个船的甲板上，重心还非常的高，船不会翻吗？还有人问，这跟普通军舰上说架个雷达天线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
0: 它是一个专门的工程船舶啊，工程船舶呢，对于造这样类似的东西啊，我们去最可以类比的就是海上钻探平台、甚至我们可以说，这个领航者号就是一个海上钻探平台的一个特殊的接火箭板。我们不是往下钻东西，而是上面接火箭。对于海上钻探平台来说，大家可能看的不太多啊，就是有的时候你去海边偶尔可能会看到这样的东西，或者是在一些影视材料里面会看到这样的东西。它在远远看就像一个岛一样，钢铁的岛一样，它非常非常的高。你想象那个钻塔啊，上面也都是几十米上百米的钻塔。但是呢，大家看到的是水面以上的部分啊。对于一个船舶来说，它更重要的部分是水面以下的部分。尤其是对于这样的海上工程平台来说，它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点啊，就是当我们需要让它去航渡啊，比如说从一个地方拖到另外一个地方，我需要它要尽量的轻一点，你别这个在后面死拽着我，怪沉的。但是对于一个船来说，造的轻很简单，它一个铁壳子其实没多沉。但是呢，我一旦到了目标任务的区域，我需要去让自己稳重下来，它可以马上稳重下来。怎么办呢？我需要把下面的通海阀打开，把海水灌到我的船舱里面就可以了。
1: 就是让我的船身变重，然后我能稳住。
0: 对啊，我所谓的压载嘛。用压载水的方式，我就可以去调节我的船的重心。因为对于这样的平台来说，它的这个关键指标不是让它走多快，你跑得快的话，你就得想方设法的减少阻力。但是对于这个海上平台来说，它的工作的时候
1: 要稳，
0: 它要慢。这个时候呢，我需要额外的增加阻力，对不对？就是刚才这样的，它可以调节。我在航渡的时候，我可以让自己的船吃水浅一点，然后在这个工作的时候让我的船吃水深一点，这都不用特别复杂的计算。对于在船舶工程来说啊，这是基础题，这是前面的选择题都不到后面大题啊。就是说，哎，让一个船计算它的这个重心，然后在什么样的海况下面不能翻，我就挂上一个火箭之后，在风吹浪打也不能翻，这是基础题的基础题。难就难在哪些地方呢？就是首先就是说，它还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工程船舶。这个工程船舶呢，它要去接一枚火箭，这个火箭呢，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是个动态的东西，并且这个火箭本身，火箭呀，你在着陆的时候，它的发动机虽然没有全功率的运行啊，不是7个发动机或者几个发动机全功率的运行，可能只有2台1台发动机的运行，但是它喷出来的尾焰仍然是几千度的温度。第一，要经受住这些火箭尾焰的考验，你不能烧坏了。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火箭的尾焰和这个船舶之间会发生什么样的互动，这个很重要。就是它喷出来的这个力量也很大，你想想几百吨的火箭需要让它悬停下来，喷出来的那个力道也是300吨，对不对？然后它需要让它在这种动态冲击的过程当中，怎么保证这个船舶，尤其包括那个塔架上面的钢缆，它的稳定性。
1: 看到网友问的一个问题，说火箭高速入网它的冲击力有多大，对于这个网的材质有一些什么样的要求？
0: 那显然都是实验已经做了很多了，包括像发射塔架这种东西呢，我们航天人也是有丰富经验的。过去虽然我们没有造太多回收的装置，但是我们造了很多发射装置啊，对不对？那个发射塔上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也要经受住火箭发射的时候带来的高温冲击，是吧？那个我们也是有很多经验的。哎，这个意思啊，就是所有这些东西呢，不是一蹴而就一下蹦出来的，都是长时间积累。真的还像学生做题一样，说，哎，这个孩子突然解了一道大题，这个大题之前大家都没做出来过，你做出来了，不是他一下开窍了，他之前做了太多太多其他的题。 基础题，这个进阶题，然后才做了后面的大题。有一天他把大题做出来的时候，他已经付出了很多很多的代价和很多很多的努力。
1: 嗯，所以就是。

0: 是这个网的材质，它肯定就是要，比如说高强度还有柔性哈。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看到大家就说比较细节，说那个靶心，刚才就是那个网的那个靶心，据说就因为火箭是5米嘛，然后这个靶心直径是44米，大概是你看这算下来有39米的这样一个余量哈。这个余量怎么算出来的？它考虑的是什么问
1: 他
0: 题？
1: 考虑的呢，就是我们说啊，就像还是让打靶一样，你打到十环啊，你可能需要训练10年的时间，成为一个顶尖的射手，10万里挑一这么一个能力。但是呢，我说我现在降低一下要求，我只让他上靶。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也都参加过军训，军训的时候去射击过啊。然后你发现说上靶其实没那么难的，你比如说100米卧射，我就步枪上靶，大概即便是没怎么经过训练的，10个人里面有4、5个也能打上靶，对吧？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要训练练一练的话，几乎所有人都可以做到。这个就是这样的，你把精度从那种筷子夹的1米以下的这种这个精度范围，就相当于真的十环，不光是十环，是内十环，是这样的一个精度要求，变成一个40米的一个方框里面，或者40米的一个圆里面，你就打到这个范围就可以了。它就降低了难度，就是让这个火箭的设计，包括让火箭的其他的地方都可以让它成本下降很多，包括说我们还是要考虑这种海上回收的这种特殊性，还是刚才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你如果说你必须要打到十环才能稳定回收的话，你很多的天气状况、海浪的状况、海面的状况，你就必须得放弃了。就是即便技术再高，也没有办法保证能打到十环。现在说，哎，我就是上靶就行了，我的范围这个要求降低了，使用的可能性、使用的便利度都在提升。我们把复杂性呢一部分放到了船上。放到了这个回收平台上，当然回收平台来说，它比一个简单的陆地的那么一个修个水泥平台，那肯定要难很多。但是呢，我们是有这个很长远的抱负的。我们的长远抱负在哪儿呢？就是未来，比如长征10号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航天也好，重复回收使用的火箭，一定会是大规模使用，并且以海南文昌为主进行这样的大推力的火箭的这种发射，我们将来会非常非常非常的频繁。如果你只用一次、用两次给一枚火箭、两枚火箭、一个型号的火箭去设计这么一艘船，你需要考虑成本。我未来一定能在上面去摊薄我的成本，它会反复、重复的使用、高频度的使用，它不是一次性的产品了，它是一个未来我们要用耐用品的这个思路去考虑它。就像我们这艘船就是一个银餐具，就是一个银勺子、一个银叉子。一个银筷子，它虽然造起来是很贵，但是我们未来会长期的用。
2: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探讨了如何在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社会当中找到自己的方向的问题。在这样一个慢下来都成了奢侈的年代，想要绘制一幅平静的山水画何其不易。很多事情望不到头，日复一日，人们的情感与情绪呢，有一天也许会无法消解。那么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许多人都是在寻找一种能够让心情平静下来的方式。但巴姑的最新散文集《总有个地方》现在是五点钟，恰好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那这本书呢，不仅是作者的日常生活记录，更是他对人性情感的深刻思考。本书收录了21篇散文，带领读者走进但巴姑的内心世界，每一篇都是他在不同的场景之下的细腻的观察和感悟。正如书名所示，作者用平缓的语调，细腻的叙述，展现了他在异乡生活的点滴琐事，以及这些琐事如何影响了他的情感和心理变化。这种真实的情感体验让人忍不住想要深入了解每一个故事背后的意义。在这本散文集当中，但巴姑用细腻的笔触记录了他在洛杉矶的生活，他的每一次出行，每一次邂逅，甚至是与陌生人的短暂对话，都被他赋予了深刻的情感。在当今的社会，许多人都在忙碌的生活当中迷失了自己，那么这些文字就好像是一盏灯，指引着我们在喧嚣当中找到内心的宁静。书中不仅有对生活的观察，还有对生命的思考。他通过散文让读者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提醒我们珍惜身边的人和事。这本书可以说不仅仅是一本散文集，更是一场心灵的旅行。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本书的作者，跟大家聊一聊这本书《总有个地方》。现在是五点钟，用平缓的语调讲述细腻的人生。

0: 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本书的作者，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一级文学创作蛋巴菇老师。哎，蛋巴菇老师你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冰，蛋巴菇是我的笔名。
0: 非常感谢蛋巴菇老师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我们非常荣幸请到蛋巴菇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我们还是回到今天为大家所介绍的这本书哈，这个总有个地方现在是五点钟。那刚才呢蛋巴菇老师说哈，蛋巴菇是您的笔名，那么您在这本书当中其实也说了哈，就是香烟的意思是吧？
1: 对，就是 tobacco
0: 啊，对对对，为什么要给您起这样的，您给自己起这样一个很有趣的笔名呢？
1: 因为叫李冰的人比较多，首先是因为，另外这个李冰呢也是没有太多性别的差异，男女都可以叫哈。我以前出书呀，发表作品呢，都是用李冰这个名字本名来的。后来觉得有点太平淡了，因为作为一个写作者，对文字本身还是比较敏感的。我就想是不是能有一个更加别致的，容易被别人记得住、有辨识度的这样的名字。刚好呢，就看到在一些书里边吧，写到比如说民国时期，像林语堂他们这些老前辈老作家们，他们就说来一根香烟，他不说来一根香烟，他会说来一根蛋巴菇。就觉得就是 tobacco。另外他也是从好像清代民国以来就是烟草的代名词嘛，就是一个他就是舶来语嘛。
0: 对。那您自己抽烟吗？
1: 我不抽烟。
0: 不抽烟。
1: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这个烟草的味道闻起来很好玩很舒服。这也是我觉得用它来，你不会用一个讨厌的东西来当自己的笔名，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名字呢本身也是比较音韵上也读起来比较有意思。就用它当笔名了。最早是在2008年在北京文学发表我的有两篇散文，开始用这个笔名，就一直用这个笔名。
0: 一直用到现在。
1: 对对对。
0: 那么下面我们就聊一聊您这本最新的散文。文集哈，总有个地方现在是五点钟。那其实呢，因为今天是6月29号，是六月的倒数第二天了哈。那么在六月的这个第一周的那个周末，我们请到了这个来自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书香周刊的编辑陈梦。

0: 期和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书香周刊曾经为各位读者朋友这个推荐的好书，那么陈梦溪呢就为大家推荐了您的这本哈，总有一个地方现在是五点钟，当时啊我已经安排好了，就是请您来做直播嘛，所以那一天呢我们只是做了一个预告
1: 啊，
0: 对，那天在节目的最后就说我们会请到大马国老师来具体的来聊哈。
1: 啊，我听到你和梦溪在聊，
0: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两个人没有特别的详细的展开，当时我就觉得这个题目特别的有意思哈，
1: 书名
0: 对，书名特别有意思，就想哎，说这个名字它的有什么样的内涵？后来当我读到您这本书的时候，发现呢，这个书名实际上是您21篇散文当中的其中的一篇，是吧？
1: 对，
0: 它实际是一首歌的这个名字，
1: 没错，是一首美国老歌。
0: 对，您跟大家讲一讲当时这篇散文创作的这个背景啊，您的想法，又为什么选用了这样的一个题目。
1: 对，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也是这样的一个话题，其实因为那天我还在跟朋友聊天，我就说好多时候呢，真的是一篇散文的产生啊，一篇文字的出现，就好像是冥冥当中注定的。我跟朋友讲，我说我特别应该感谢我在美国生活的时候的一个邻居，他叫 Gary， 就是这本书里面提到这个老律师嘛，如果没有他当时的邀请，这篇文字就不可能出现，因为我不可能去听那场音乐会，我也不可能写这篇文字出来，就是冥冥当中好像是注定的一样。当时呢我并不知道这首老歌，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有这场演唱会，他就非常偶然的，就像书里面写到的，就问我说你今天有没有时间呢，我们有一场露天的演唱会，他叫 cover band， 就是说是模仿乐队的一个演奏，一个演唱会，就是呢现代的一些人模仿一些个经典的美国的老歌，然后呢我就说那我去听吧，因为当时是疫情期间嘛，它是露天的，我觉得比较安全，老歌呢我也喜欢听，我就说就一起去吧。于是去了之后呢，就看到那个当时现场插着好多小旗子哈，就是写着总有个地方现在是五点钟，就是英文嘛哈 ，It's 5 o'clock somewhere。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是五点钟，不是四点钟，不是六点钟哈？对，他就跟我讲，他说你看看这是一首老歌，你把那歌词看一下。然后呢，我打开那个手机找到这首老歌，看到那歌词，说是虽然现在是12:30，但是呢我还是想喝一口，我就说总有个地方现在是五点钟，就是应和了美国的一个生活习惯，就是在五点钟的时候呢，是很多那个酒馆啊、餐馆啊，它是那个 happy hour 的时间。就是打折，酒水打折的时间。这时候呢，人们呢虽然也不到吃晚饭的时候呢，就说想去先喝一口，放松一下自己。而好多时候呢，比如说我像在歌里写到的，现在虽然只有12:30了，那又怎么样呢？总有个地方现在是五点钟，是可以喝酒的，可以放松一下的。所以说呢，就是这样的一种，就是及时行乐、自我安慰的这样自我放松的这样的生活心态，我觉得特别的好。然后呢，就而且现场呢都是些老年人，这个演唱会，不管是唱的还是听的人哈，这些老年人银发一族，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对我挺有感触的。我就想，因为人不分年龄、国籍、肤色或者是族裔哈，就是说你都会有焦虑、有压力的时候，就像刚才您预告的那个主题，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也是一种自我的一种放松解压的手段吧，一种心态吧，
0: 对，
1: 我觉得特别的好。
0: 因为这篇散文我读完了之后，感觉从头至尾都是一些比较轻松的这样的基调和节奏
1: 你说这本书还是这篇文章？
0: 咱们先单聊的是这篇文章。
1: 好的，
0: 因为这本书当中也有一些沉重的话题哈，有一些是沉重的话题，
1: 没错。
0: 那么也有很多轻松的话题哈。
1: 对。
0: 那么单从这篇文章来讲哈，那么整个的基调是比较轻松的。那么我当时我就在想哈，这首歌的这个名字哈，总有个地方现在是五点钟，其实就是它应该会有一种更深的含义在里面。我当时在琢磨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比如说这个有的时候会希望会觉得我们错过了一些什么，会对觉得我们错过了一些人一些事会抱有遗憾，那么这些人这些事可能在我们今后的生活当中未必能够遇到，所以说哎呀就留一些让自己很难能够释怀的一些情绪在里面。但是呢这个名字是说你不要去伤心难过哈，那么总有一个地方说不定你会碰到他的，
1: 对
0: 吧？两个人的相遇未必可能只有一面之缘只要我们还保持着某种联络，我们会遇到的，总有一个地方我们会遇到的。
1: 对，
0: 就好像总有一个地方现在是五点钟，不管地球如何的转动，
1: 对，
0: 总有那么一个时区现在是那个时间的我心想，对啊。
1: 对
0: 啊，
1: 这个解读也挺好的，挺有哲理的，
0: 是吧？
1: 对，
0: 正好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没错
0: 这个解读是之前您没有听过吗？
1: 我真没有听过，
0: 是吗？

0: 第一次，第一次，非常好。
1: 嗯，我觉得这也是能够反映出一种生活态度，就是光从这个书的名字还是也好，还是这篇文章的名字也好，让人能够想到这样一种生活的态度和想法哈，
0: 对对，
1: 是吧？
0: 对。
1: 那整本书21篇散文组成，那么这21篇散文都是记录了您在远隔重洋之外的哈，另外一个大洲，美国，主要是洛杉矶。

0: 有点不羁、玩世不恭那个样子。
1: 嗯，
0: 但是他做事情又特别的认真。
1: 嗯，
0: 甚至是到什么程度了，就把自己哈干八个小时才挣$80哈，累得眼睛都没有光了。到最后的，
1: 嗯，
0: 我甚至想给他一个私活，就说是你看你自己干活这么累，安窗公司只给你$10一个小时。
1: 嗯，
0: 你来把这几个窗子自己安上，我给你钱，那不直接有收入吗？哈，
1: 嗯，
0: 他开始答应了，但是他到最后累到什么程度，他就没有心思去量那两个窗户的大小，他最后也没有就放弃了自己这样的一个挣钱的机会的，就是非常单纯的，又很没有心机，但是呢，他又觉得让你觉得呢，哎，这孩子有点，因为他，我不知道那个你读到那个细节没有啊？他说你想跳舞吗？我可以教你跳舞。
1: 嗯，
0: 其实他就是带有点挑逗性的，想对这个女生哈，一个女性哈，进行一些那种暧昧的那种接触哈。但是就即便是这样吧，我都觉得这个人呢是让我忘不掉的一个人，我还是把他写下来。然后下边一个呢就是那个卖车记呢，就写到一个很有点狡诈，就是他叫 street smart， 就是说美国人叫有街头智慧的这样的一个老人，他很会讨价还价，把他自己的那个成本压到最低，得到自己的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这么一个老人，是吧？
1: 嗯嗯。
0: 但是呢你不讨厌他，因为他要生存嘛，对吧？然后他跟我讲到他的生存之道，他的那种生活经历和生活观念的时候呢，我又觉得这个人也很有意思。
1: 嗯，
0: 因为他就不相信婚姻嘛，他有好像是四个孩子来自于五个太太怎么怎么样的啊，就是这种非常另类的这种人生状况，人生的一种境地吧，一种处境。
1: 嗯，对，
0: 我就觉得呢，哎，这些人呢很葛，但是呢但是呢我觉得又很好玩，很有意思。因为他们身上你也看到他们那种为了生活打拼挣扎的不容易，所以说我就觉得呢可能是让我就觉得要不写下来呢，就像看到一些风景一样，就过去了，就过去了，就再也不可能留在我的记忆当中了，也不可能跟别人分享了。
1: 对对对。
0: 于是我就把它写下来了。
1: 哦，对，给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细节，让我很感动的是什么呢？在这本书当中有一篇啊，叫做《爆米花好美》
0: 啊，哦，那一篇，
1: 哦，对，
0: 很多人喜欢那一篇，
1: 对，我真的很喜欢那一篇，因为。这种小小的让人感动的细节，我读完了之后我都合上书想了一下啊，因为他其实讲了一个什么呢，我也跟各位听众朋友讲一下，其实呢很小的一个细节是在看电影《阿凡达2》的时候，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我后来才发现您书里还讲到了那一场电影真不便宜啊，$25、啊，
0: 没错，没错。
1: 对，然后呢落座了以后，当时应该是正好是新年啊，新年快到了，然后呢有一个老妇人啊突然说 Happy New Year， 然后就把一大袋爆米花递到了您
0: 的，一桶爆米花递到我的腿上，
1: 递到了您的面前，然后您当时没有吃。
0: 我当时是第一，我是不太喜欢吃爆米花这种我觉得不健康的食物的，第二的话呢确实我也吃饱了，我也不饿，第三呢我又觉得呢，哎，他因为就在我左手嘛哈，一下就放在我腿上，我第一次遇到一个陌生人给我这么一个意外的这样的一个食物的东西哈，
1: 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0: 对对对，我当时我还想，后来我挨着我的那个房东，他后来不也说吗，写的，他说我当时想是让你抓一把呢还是都给你了
1: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0: 对，
1: 所以呢后来这个其实这个小故事后面传递出一个什么信息，就是说要把爱一个一个传递下去，
0: 对
1: 吧？
0: 对对，我就谢绝他了，他就也没有尴尬，他就收回去了，他说哇你吃饭了是吧，没问题，他就继续吃。后来我在想，我发现他是一个亚裔面孔的一个老大妈嘛，哎，我想是不是因为他看我比较亲切啊，亚裔人嘛，对吧，也没有再问，当然是，但是最后呢电影结束之后我就跟他说哈 Happy New Year 哈，他也跟我到了新年快乐，就非常愉快的离开了嘛，就有后来你发现的那个进一步的关于这个善意传递的下一个细节，你可能也读到了，
1: 对对，
0: 就我们去餐馆，
1: 对对
0: 那一幕。
1: 那这个善意传递哈，把爱一个一个的传递下去，这是一个一个倡导性的一个行为吗？
0: 对，
1: 在当时的社会都在普遍倡导的一个行为吗？
0: 这个其实在美国好像我书里面写的是在很早的时候，19多少年的时候啊，40几年、五几年的时候，甚至更早，就是他们认为就是说你不是那个什么 payback， 就是说比如说你对我好我把它还给你，而是说你要是 forward 就是往前走，
1: 对，
0: 比如说我不是把这个善意传给你，我要传给另外一个不相干的陌生人，这里面也写到那个我的房东 J.E. 他去那个坐飞机，在机场的时候碰到一个女的，
1: 对，
0: 就是给他说，哎，我这个汉堡你这汉堡我给你买单了，他也很奇怪，他说咦，我从来也没有遇到过这种，但是呢他就非常心安理得的说啊，我立马就明白什么意思了，那他就接受那个人的就是慷慨的一个就是给他买单嘛，他就想啊，那我下次就把这个事情传递给另外一个人，
1: 对对，另外一个是不相干的人，
0: 对
1: 吧？
0: 不相干的人。
1: 嗯，那您觉得这样的一种行为哈，会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

0: 会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正向的一些影响？
1: 我觉得这是个非常非常正能量的，而且是谁都可以做得到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我们中国人叫不以善小而不为嘛，是吧？
0: 对对，
1: 这样不管是多么大多么小，你只要做了这个善举，这个善意，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像火光一样能传递给别人，
0: 嗯，
1: 让别人也去觉得感受到这个温暖的同时呢，他也会觉得哎呀，我是不是也要这么做？
0: 对，
1: 就是去效法一下，因为举手之劳都能做到吗？不是说你要惊天动地的大事才能做得到，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正能量的一个，让人感觉心暖的这样的一个举止。我觉得我就想尽量的去多做一些这样的事情，我也希望。
0: 嗯，而且他的这种善意呢，并不是局限在某两个人之间。您看，您对我好，我要把您对我的好意要还给您。
1: 那就叫 payback 了吗？
0: 对，
1: 等于是还给谁吗？你是，
0: 只是局限在一个小团体之内。
1: 对对对。
0: 但是这个呢，传递下去哈，应该是 forward 是吧？
1: 对，就是 forward
0: 的。一个一个的传递下去。
1: 对对对对。
0: 那么整个社会就会形成这样的
1: 良好的氛围，
0: 良好的啊，对别人有爱心的、互相帮助的这样的氛围。
1: 对，这就想到，我也想到那天那个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在英国还是在欧洲一些地铁里面，有人就故意把一本书放到地铁里头，看完之后，就让一个陌生人捡到它继续看。
0: 嗯，
1: 甚至是你家里边有的一些书呢，也可以放在地铁里面。比如说我看完了，我觉得很好，我想跟别人分享哈。
0: 嗯，
1: 不是说跟朋友之间才能分享，你跟陌生人也可以分享。你就故意把它落在哪儿，让他别人捡起来还可以看。比如出租车里头，对吧？
0: 嗯 嗯， 嗯，
1: 都可以的。
0: 嗯，是的，是的，
1: 这也是一种善意分享。
0: 对对对，哎，那您会不会担心？比如说，我把一个善意传递给别人，那别人会觉得这人在干嘛？好奇怪哦。
1: 这个我觉得是可能有时候可能会这样，就好像比如说吧，就举个小例子啊，在美国待久了，你知道他们都比较放松的这种心态，可能是互相见了面都要是认识不认识都要打招呼，都要微笑，对吧？
0: 嗯，
1: 我刚开始也是习惯了这样的，回到国内之后呢，比如说我去奥森跑步，对吧？哎，我冲一个陌生人微笑，他可能就看着我，你是不是认错人了，对吧？就会有一种好像说是那种就是一愣的那种感觉哈。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你经常你不要太在意别人的反应，你就觉得我这样做我是对的，我是好的，那我就去微笑，我就去善意传递。
0: 对，
1: 开始就即便是有人不接受不理解或者是有意外的，
0: 没
1: 有关系，对，你至少没有恶意，你没有伤害别人，你反而是好的。哎，慢慢慢慢的，我觉得大家伙可能就习惯接受这样的一个善意的表达了。
0: 对对，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1949年2月2日，时任北平市公安局郊区分局局长的朱文刚奉命带领8名警察和中央警卫团一个班前往德胜门外。他们此行有一项特殊任务，那就是要接管国民党警察局外7分局管辖的功德林监狱。走进一间大房子里，朱文刚一眼就看见了靠墙的地方摆放了一座庞大的绞刑架。这东西一看就不是国内产的。朱文刚心生好奇，就忍不住向留用的旧警察询问。
7: 哎，你们用这个洋玩意儿处决过死刑犯？
8: 对，听说用它绞死过贵党首领李大钊，那以后好像再没用过。
7: 谁？你再说一遍，绞死过谁？你们把他给我看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动，听见没有？
6: 说完这句话，朱文刚骑上自行车就匆匆赶往北平市公安局汇报情况。事情一路上报到了时任北平市委书记彭真那里。彭真听后立刻意识到，杀害李大钊烈士的绞刑架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应当妥善保管。于是他做出指示，由北平市公安局文保组的民警配合市政府文物接管组的同志，把绞刑架从功德林运往北平历史博物馆，也就是今天的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这座绞刑架也就是那时候北平市文物接管处接收的第一件文物，被编为0001号，摆在陈列室最醒目的位置，直到今天他在国博也是这个编号。当这件凶器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时，很多人都迫切地想知道一个答案：当年到底是谁亲手杀害的李大钊？然而那个时候距离李大钊牺牲已经过去了整整22个年头，时移世易，公安局的同志们要如何寻觅尘封的线索？那些刽子手们又将使出何种执行逮捕是由吴玉文和我带了40-50个警察执行的，后约有10余人被处绞刑而死，李大钊一支手枪被我留用了。雷恒成提到的那把小手枪是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张兆峰赠送给李大钊的。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奉系军警逮捕的时候，那把枪正在他身边。然而为了保护妻女，李大钊一枪未发，武器便被夺走。想必当时把玩着这支手枪，雷恒成心里是洋洋得意的。他那时候怎么会想到25年后，这把小手枪成为了重要的罪证之一。吴玉文、雷恒成相继落网。咱们再来说说前面提到过好几次的那个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李大钊这个案子里，他无疑扮演了关键角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陈兴亚也一样对自己的罪行心知肚明，为了逃避制裁逃到了上海。不过他最终没有如愿，镇反运动之中有群众揭发举报了陈兴亚的罪恶过去，那还说啥，抓了呗。被捕之后，陈兴亚交代，他不仅亲自指挥军警宪特闯入苏联大使馆逮捕李大钊致其被杀害，也亲自参与了审讯过程。在李大钊从被捕到牺牲的22天里， 陈兴亚等人用尽了手段，妄想从李大钊口中套出重要情报，一举摧毁中共的北方组织。然而无论是酷刑折磨还是威逼利诱，反动派们始终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1927年4月28日，奉系军阀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就在陈兴亚的客厅之中进行了所谓的军法会审。20名革命志士，他们只用了70分钟就走完了所谓的法律过程。之后，李大钊等人立即被押往看守所执行死刑。李大钊是第一个被执行的。当天，京师看守所大门紧闭，警戒森严。临行前，李大钊曾要求

书写遗书，刽子手却以时间已过为由拒绝了他。李大钊也没有多说些什么，从容不迫地走上了绞刑台。面对死亡的巨大阴影，刽子手劝李大钊认罪悔过，能有一条活路。对此，李大钊却只回答了四个字：力求速办。更令人愤怒不已的是，根据李大钊的女儿李兴华描述，反动军警实施绞刑的时候，为了延长李大钊的痛苦，刽子手们对别人只施行了20分钟，而对他却施行了长达40分钟之久。如此凌虐，可以说已经泯灭了人性。陈兴亚被捕，也意味着嘉奖状上的四名凶手已经有3名落入法网，只剩下那个叫蒲志忠的。现在手头没有足够的线索，要怎样把这个？忽然有消息传来，蒲志忠自首了。没错，忽然有消息传来，蒲志忠自首了。没错，1954年初，陈兴亚被捕后不久，蒲志忠就在孙女儿的陪同之下前往北京市公安局自首。可以说，刽子手主动投案这事儿真不多见。是什么促使蒲志忠做出这个决定呢？原来，吴玉文、雷恒成、陈兴亚相继被公安机关逮捕，这风声蒲志忠多多少少也听说了。他清楚自己当年所犯的罪行，也明白他早晚难逃法网。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终于意识到投案自首是他唯一可行的通路。既然是投案的，蒲志忠自然也交代了参与杀害李大钊的种种罪行。口供之中，他曾多次提到李大钊面对死亡时的英勇无畏，他所宣扬的共产主义思想也让蒲志忠为之震撼和动摇。或许这也是促使他多年之后最终走进公安机关的伏笔。1927年4月28日，那个倒在西郊民巷的消瘦身影，用自己的性命为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华大地伸直了足以燎原的火种。在他身故20多年之后，当年的凶手们一一受到了法律的严惩，而李大钊的名字则将始终闪耀在这片土地上，激励后来者向着光的方向不断前行。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3: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前7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

0: 需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1: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0: 村民朱家友，
2: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0: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3: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开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0: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进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洁、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5: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6: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全域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7: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是自由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

0: 解决三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1: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5，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2: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4: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3: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5: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6: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7: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8: 今天上午，第5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9: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苦，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8: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0: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1: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7: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吾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12: 先烈们

0: 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3: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2: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4: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2: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3: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5: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7: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产地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6: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8: 通过投建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6: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8: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9: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选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10: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 现在。

0: 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1: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

0: 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1: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2: 受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3: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4: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龙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3: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5: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3顿吃的好。
6: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3: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7: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2: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7: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9: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

0: 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协后表示，
1: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0: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协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1: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2: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2: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7.7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7.7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3.8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31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2: 古巴外交部长十四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

0: 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已引发社会动荡。
1: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家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书记李新春分别与中文天下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永瑞等企业代表、中国电信山西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拜英奇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劈波斩浪，省运赛场临汾游泳健儿捷报频传。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8月13日，市委书记李新春与中文天下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永瑞、金达智投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魏志强、北京万界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俊平、金达万界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白云鹤等企业代表会谈，围绕在算力中心、智慧文旅、新能源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加快项目建设进行交流。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润泽参加会谈中，李新春与刘永瑞等企业家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在临投资项目建设运营情况，就做好保障服务工作征求大家的意见建议。李新春说，临汾正处于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的关键时期，当前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加快推动传统优势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循环化发展，数字经济、低空经济、微短距经济等新兴产业培育壮大，现代服务业、特优农业、文旅产业提质赋能，着力构建具有临汾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奋力走出一条资源型经济地区高质量转型发展之路。希望各位企业家进一步认识临汾、接受临汾、融入临汾，发挥自身优势，围绕数字赋能拓展更多行业领域，挖掘更多应用场景，打造更多标杆典型，为临汾加快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贡献力量。临汾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用心用情用力服务市场主体、服务市场经济，千方百计让企业家在临汾工作的安心、生活的舒心，让企业在临汾能挣钱、可持续，实现互利双赢。刘永瑞等企业家表示，在合作项目落地实施过程中，深切感受到临汾干部作风优良、服务精准、办事高效，营商环境优越、发展前景广阔，企业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不断开拓新的合作领域，实施更多大项目、好项目，为临汾高质量发展做出新贡献。8月13日，市委书记李新春与中国电信山西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拜英奇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就推进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量子加产业应用发展等进行深入交流。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润泽参加。李新春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拜英奇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电信长期以来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说，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适度多元发展方向，加速构建具有临汾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奋力走出一条资源型经济地区高质量转型发展之路。中国电信是建设网络强国、科技强国、数字中国和维护网信安全的国家队， 在云网数治安一体化发展上具有强大的实力、丰富的人才和良好的基础，希望继续发挥数字通信综合运营商优势，进一步加大在临汾的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开拓量子通信、量子加密、量子计算等产业应用新场景，深度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临汾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尽最大努力为企业健康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拜英奇向临汾一直以来对中国电信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简要介绍了企业发展最新情况。他表示，临汾产业基础扎实，发展态势强劲，营商环境优良，双方合作前景广阔。中国电信临汾分公司要深入对接地方需求，围绕算力基础设施、产业数字化、量子加产业应用、低空经济等方面拓展合作，谋划实施大项目、好项目，助力临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传达贯彻省委12届12次全会和全市经济运行分析会、市委政协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学习。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艾凌宇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中心大局，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积极助推我市基础教育、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健康临汾建设、双拥、侨务等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及省委市委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立足人大职能定位，锚定年初预期目标，保持定力，坚定信心，把服务保障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履职重点，在推动产业转型、布局新兴产业、壮大特优农业等方面精准发力，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为奋力完成年度各项目标任务贡献人大力量。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市委决策部署上来，确保人大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持续提升立法质量，增强监督刚性，做实代表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破除差不多过得去的应付心态，摒弃走程序、走过场的

0: 惯性思维，以严格、较真、求实的工作作风，持续推动人大工作提质效上台阶，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会议还就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好当前重点任务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近日，市政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专题学习全市经济运行分析会精神。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郝中祥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坚定发展信心，凝聚发展共识，强定力，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客观看待当前经济形势，摒弃观望心态，坚定转型信心，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省委、市委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以政治上的清醒保障履职上的坚定。会议强调，要聚焦中心履职，精准协商建言助发展，紧紧围绕传统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集群城市，以及现代服务业、特优农业、文旅产业提质赋能，特别是紧盯下半年经济运行堵点难点，组织委员深入企业园区一线查实情、找症结，形成靶向性强、可落地的协商建议。会议强调，要统筹发展安全，筑牢安全底线，稳大局，严格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委市委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抓实抓牢煤矿、防汛、地灾、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安全，以及着力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等工作，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调研视察，精准提出对策建议，有效助力防范化解风险，持续营造安全稳定环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广泛贡献智慧力量。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文明交通倡议书，为深入加强临汾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深化三个十小时落地，常态化推动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整治，规范城市交通秩序，充分发挥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示范引领作用，切实增强全体人员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规意识。8月12日，市委宣传部、市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工作专班现向全市党政机关、各企事业单位提出如下倡议：一、强化教育，筑牢思想防线。各单位要将守交规、戴头盔、不闯灯、不逆行、安全守护纳入日常安全管理，通过警示教育、案例通报等方式，让干部职工真正知敬畏、受触动。二、带头践行，严守出行规矩。广大干部职工要以身作则，文明出行，自觉做到守交规、戴头盔、不闯灯、不逆行，用每一次规范出行树立公职人员的良好形象。三、严格自查，及时纠偏校正，定期对本单位人员遵守交规的情况进行内部检查，对发现的问题以温馨提示、个别提醒等方式及时劝导，做到防微杜渐。对于多次发现不文明行为的，依据情节采取教育批评、取消年底评优资格、纪律处分等惩治措施。四、辐射带动，扩大社会效应，鼓励干部职工积极向亲朋好友宣传交通安全知识，普及遵守交规的重要性，主动参与社区文明交通志愿活动，以个人言行影响身边人，以单位示范带动全社会共同参与，形成个人主动遵守、提醒劝导他人、全员文明出行的社会风尚。文明城市人人共建，文明交通人人践行，平安出行人人共享。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从每一次出行做起，从细微小事做起， 自觉规范交通行为，

0: 坚守安全出行底线，用自觉遵守交规守护人身安全，用文明出行擦亮城市底色，为建设平安临汾、畅通临汾、文明临汾贡献坚实力量。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中国宝武太钢杯游泳比赛8月12日在长治市体育中心游泳馆继续鏖战。临汾市代表团游泳小将当日表现亮眼，在女子 U15 组、U10 组及男子接力等项目中均有奖牌入账，斩获一金两银两铜。女子 U15 组赛场，我市二度出征省运会老将关淑宇成为当日赛场的夺冠热门选手。在女子 U15 组200米自由泳决赛中，她一路领先，以2分05秒52的成绩强势夺冠。在200米蝶泳决赛中，她面对强手保持拼搏姿态，斩获银牌。一金一银展现了扎实的耐力与蝶泳专项能力。少儿小将同样表现亮眼，在女子 U10 组400米自由泳决赛中，小将郭子轩以4分54秒95的成绩斩获银牌，同队郑涵宇以4分59秒21收获铜牌。接力赛场更见团队力量，男子 U13 组4乘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四名临汾小将乔博瑞、袁明阳、靳专奇、邵子轩配合默契，最终摘得铜牌。临汾市代表团游泳队教练员袁楠：
1: 今天的这个接力啊，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尤其是我们的最后一棒，真是燃尽了，非常好，这个第三名可以说来之不易。
0: 临汾市代表团游泳运动员乔博瑞：
2: 今天比赛我是真的燃尽了，主要是为了团队争光，希望我们下一次比赛能比得更好的。
0: 8月12日，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陆安化工杯乒乓球比赛在长治市香园县体育馆开赛，甲乙丙三个组别同步打响，全省11市340名青少年选手参赛。临汾市代表团派出33名小将出征，覆盖全部年龄组。临汾市代表团乒乓球队教练员陈星辰：
3: 今天是首轮赛事，队员们整体发挥比较稳定，基本都打出了自己的训练状态。接下来比赛呢，希望孩子们放下包袱，敢于亮剑，在实战中找差距，学长处，磨心智，在锤炼球技的同时涵养拼搏品格，充分展现咱们这个临汾乒乓少年的昂扬向上的精气神。
0: 8月8日，临汾市工腔镜技术规范化培训会召开，会由山西省优生科学协会主办，临汾市第二人民医院承办，特邀国内工腔镜冷刀技术开拓者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妇产科主任、妇科主任徐大宝教授授课带教，省内外妇科微创领域专家及全市百余名妇产医护参会。培训聚焦宫腔镜标准操作、规范诊疗与疑难病例处置，采用理论授课、手术演示、病例研讨、手把手实操相结合方式，着力提升临床实践能力。临汾市第二人民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医院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持续深耕妇科微创领域，让精细化、规范化微创服务惠及更多女性。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优化营商环境十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开通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通过专线积极反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邻。

0: 坟迎未来。受理范围，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的十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予受理的。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实现承诺实现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035720969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 lfstszx@163.com。 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2: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2: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2: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2: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2: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2: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1: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2: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1: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2: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1: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2: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1: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2: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1: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4: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识小事，我们这样做。
5: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4: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5: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4: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5: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4: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5: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4: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5: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4: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今天一个同事问大头，如果你中了500万，第一件事你想做什么呢？
8: 大头想了想说，拿手机打电话借钱，把所有认识的亲戚朋友都借一个遍。
7: 同事好奇地问，你不是中大奖了吗？怎么还向别人借钱呢？
8: 大头嘿嘿一阵冷笑说道，哼，他们肯定都不借给我，我看他们到时候还有脸找我借钱吗？
7: 大头逛街的时候遇到了前女友和她的老公，前女友眼珠一转对她老公说，
8: 亲爱的，人家走累了。
7: 她老公会意，大声地说，宝贝，逛累了是吗？来，我背你。
8: 眼看着她老公背起了前女友，大头暗暗哼了一声，不慌不忙地跟在后面，足足跟了3条街。王小胖闹着吃杨桃，王美丽领着他下楼到路边的水果摊去买。
7: 水果摊边上有一个10岁左右的小姑娘，王美丽问道，你爸爸妈妈呢？
9: 他们旅游去了，今天我看摊。
7: 哦，杨桃多少钱一斤呢？
9: 8块。
7: 哎，小姑娘，平时你爸妈都卖的6块哦。
8: 小姑娘满脸的不屑，白眼一翻说道，哼，难道你不知道今天国家法定假日吗？啊，没要你3倍就不错了。小王的学校第一次请外教上英语课，上课前大家都很兴奋，当外国老师走进教室的时候，大家一片喧哗。这个时候小王忍不住大喊道，
10: 哇，外国佬。
8: 这一喊，全班同学跟陪同的老师都看了过来，小王心里一慌，赶紧加了一句，
10: 外国老师好。
7: 下班回家，大头发现电梯坏了，只好爬楼梯。
8: 可是他住17层啊，爬到12层已经累掉半条命了。这个时候突然看到电梯的门又开了，
7: 大头心里一阵狂喜，虽然只有5层楼，但是他还是决定继续坐电梯。可是进去之后发现电梯是往下的，一直下到1楼。这时一个电梯工站在门口说，哎呀，这个电梯确实有问题啊，现在得修一下，着急回家的话还是爬楼梯吧。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昨天下班，王美丽正在回家的路上，老妈来电话了。
9: 在哪儿呢，闺女？
7: 哎呀，我在路上呢，快到家了。
9: 哦，你在外面逛逛吧，先不要回来。
7: 王美丽感觉很奇怪，想问个究竟。这个时候老妈又说话，
9: 咱们家里来客人了啊，你爸喝多了又开始吹牛了，这时候啊说你应该跟男朋友在国外旅游呢，我看他们这意思，这酒能喝到后半夜，这样妈给你发个200块钱的红包，你明天再回来吧。
8: 老王去参加同学聚会，大家都说自己工资有多高多高，一个比一个厉害。问到老王的时候，他弱弱地说道，
7: 我这少得可怜，我这3000块钱，
8: 话刚出口，大家都纷纷笑话老王说，你这确实少得可怜啊，连我的零头都没有。
12: 是啊是啊，王哥你怎么混成这样啊？
8: 这个时候老王补充了一句，哎呀，我这个钱是老婆给发的。
7: 瞬间全场鸦雀无声，然后惊呼，王哥土豪啊。
8: 老师对大头说，大头你这篇论文是抄袭的吧？
12: 老师下次不敢了，你就饶了我这次吧。
8: 这篇论文是我6年前写的
12: 啊。有眼不识泰山，对不起老师，我真不知道。
8: 大头话还没说完，老师就说了，没关系没关系啊，我还是决定给你一个优秀。
12: 哎，大头彻底懵了，好奇地问，谢谢老师，可为什么呀？
8: 因为这篇论文当时我的导师只给了我及格，可是我一直觉得我的这篇论文应该得优秀啊。
7: 一天，小侄子从幼儿园哭着回来，对美丽说，
13: 姑姑姑姑，幼儿园里有人说我是傻孩子。
8: 看着孩子伤心的样子，王美丽赶紧帮他擦擦眼泪安慰说，傻孩子，你怎么会是傻孩子呢？大头新交了女朋友，昨天女朋友一直问他各种问题，琐碎的不行，快把大头烦死了，大头都支支吾吾答不上来。
12: 你干嘛问我这么多问题呀？
14: 因为我是特务兔啊。
7: 大头愣了一会儿，松了一口气，哦，

0: 票呢？
1: 不是门票，是船票。
0: 我都说了我不坐船。
1: 15分钟之后，骗子绝望地挂掉了电话。
2: 老王下班到家一看，一桌子丰盛的菜。老婆，今天怎么这么丰盛啊？太幸福了，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幸福吧，钱是修来的。
2: 对对对对对，老婆你这么好，那当然是我们钱是修来的呀。
1: 哼，这个时候老婆啪的一拍桌子，钱是老娘修咱家的发财树的时候从花盆里修出来的。
2: 话音刚落，老王瘫坐在了沙发上。阿豪马上就要结婚了，于是他就发朋友圈说，我就要结婚了，到时候欢迎大家来喝我的喜酒。
1: 半天过去了，平时动不动就点赞如云的朋友圈居然没有一点动静，阿豪感到非常奇怪，难道人们都不在吗？
2: 于是他又在 QQ 群里说了一遍，也没人回应。无奈之下，阿豪使出大招，在群里发红包召唤大家。果然不出所料，一会儿就被领完了。
1: 就在阿豪准备说话的时候，弹出了一条消息，管理员已经开启全员禁言。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Follow, follow, hey.

0: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4: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都想抛开一切，不管不顾地去旅行，不顾生活琐碎，不顾人言世俗，就这样背起背包勇敢出发，去旅行，去暂避生活的苦闷，去陌生的城市呼吸不一样的空气，心应该也能得到解放吧。每一次的旅行都会遇到不同的人，分享彼此的人生故事，相聚分离，欢笑落寞，相同的歌声，不同的人生，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情感。江湖乐队《树河的阳光》。

南来北往，相聚一刻，短暂歇息，停留，各分天涯，继续彼此或精彩，或单调，或浪漫，或苟且的人生。束河的阳光是一首歌，一个画面，一种幻想，也是一种生活状态。自由，安静，平和，纯粹，温暖。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以前我很不喜欢下雨天，全身湿透的感觉令人很不舒服，后来也慢慢地接受了大自然的恩赐。如果能够和喜欢的人下着雨撑伞走在长长的街上，静静感受只属于彼此的此刻，那让时间定格在这里也还挺好的，静到可以听到砰砰的心跳声，这就是爱。这首歌《喜欢的事》。

听这样的歌曲，总会有一种对恋爱的憧憬，很美好。喜欢的是你笑起来没心没肺的傻样，喜欢的是你生气时嘟嘴要抱抱求安慰的孩子气，喜欢的是你工作认真负责还有些较真的神情，喜欢的是你猝不及防地说想你了，然后露出委屈的表情，好像关于你的一切我都喜欢。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这个世界流行别离，习惯分开，我们却不擅长告别。这个年代熟悉隐藏，习惯隐忍，我们却不擅长坦诚。江浩南，隐藏。

0: 成长的标识就是逐渐习惯了在不同的场合扮演不同的角色，大家都擅长假装，在日渐浮躁的社会习惯了痛痒，失望占据眼眶，却还是红着眼放任悲伤。
1: 你喝醉了吗？

有时候明明知道聚光灯下的脸孔带着多厚的面具，却早已经麻木，无人揭穿，只随着人群摇摆，顺应时代的看那些拙劣的表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后来我彻底消失在你的生活里，如你所愿的想通了，但偶尔还是会想起你。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放下你。
1: 不知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4: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3: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3: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4: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1: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继续来关注本周第10位老薛薛之谦这首《媚人》Sycophant。

这就是本周第十位 number ten 薛之谦美人。那他其实呢 ，sycophant 就是谄媚者的意思。发布当天呢，就是恰逢了薛之谦《万兽之王》巡回演唱会北京鸟巢的生日专场。美人呢，在表面意义上呢是写感情里边的卑微讨好，但听进去了以后会发现他在写所有人。我们继续来听本周第九位，来自于楼顶乐队《Loading》爱曲。

据说爱曲来自于楼顶 Loading 他们的第二张专辑有时我想捕捉一只蝴蝶。独立乐队的一个宿命呢，常常就是叫好不叫座，但是 Loading 他们正在打破这个魔咒，爱曲能够在星光会榜单冲到第九位，说明了独立音乐和主流榜单之间的墙正在一点一点的被敲碎。我们继续来听本周第八位 Number 8 郁可唯见幸福，连续在榜六周，并且一直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名次了。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莫离的人物曲，它的功能就是为剧情而服务的，而郁可唯完美的去完成了这个任务，他太擅长唱 OST 了，也期待后续郁可唯可以有更加个性化的作品出来咯。

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周第七位 Number Seven 罗大佑。所以歌曲的创作起点呢，是呼应着罗大佑所钟爱的 Beatles 1969年的经典作品 Because。 当年约翰列侬一句 Because 您是生命和宇宙，而在半个多世纪的以后，罗大佑呢则是以所以回望人生和这个时代。歌里是罗大佑对于 AI 时代经济疲弱社会焦虑的一些观察，而旋律基调来自一种如波澜起伏般的摆荡的律动，去贴合那生命最原初的记忆。首次上榜就空降第七位，音乐教父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我们来听这首《所以》。

本周第六位 Number Six， 墨菲定律乐团 Redberry 空降高位。墨菲定律呢是那种活在氛围里的音乐人，我们一起来听歌。

非定律 Red Berry 用一颗小红梅串起了一段回忆，那个味道，那个夏天，那个人，致敬1992年爆火的爱尔兰乐队小红梅 The Cranberries。 墨菲定律的个人风格也是越来越突出了，祝贺他们。我们继续来听本周第五位的歌曲 No.5 李佳薇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第三周在榜。那么一次呢很靠前，依然是实力强劲的甲乙丙丁，由李佳薇亲自参与制作，延续了她擅长的情歌路线。李佳薇也可以说是用高音讲故事的歌手，她对于在高音当中的情感的控制能力很熟练，一首很好听的情歌，也期待后面能够继续维持好的成绩。

Billboard 张艺兴《北京的雨》，首次上榜呢就排在了第四的位置，成绩非常好。歌曲来自于他发行的专辑《斗战胜佛》。张艺兴呢也是华语坛全能型的艺人代表了，从 XO 的主舞到如今的音乐的制作人、老板，他的成长轨迹就是偶像进化史。

语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权威榜单即刻揭晓。本周第三位 Number Three 万妮达 Bad Boy， 上期的是冠军曲目，本周来到第三位，依然是一个高名次了。而且呢，万妮达呢，她最近来讲是华语的说唱圈非常耀眼的名字之一了。她也是作为歌手2026的唯一的补位说唱歌手登上这个舞台，在第六期的洗榜赛当中呢，可以说凭借改编自 MA 的 Bad Boy 拿上全场第一。万妮达改编了自己的一些创作的 rap 段落，然后磨了三版编曲，既有原作的野性张力，又注入了万妮达的嘻哈灵魂，是一次兼具态度和旋律的成功改编。我们再来听一下他的副歌部分吧。

我们继续来听本周第二位的歌曲 Number Two， 范晓萱《老朋友》，上期第三，本期第二。《老朋友》这首歌呢是电影《魔方小姐》的插曲，这首歌呢也是范晓萱写给所有陪她走过30年的人的。这首歌并不复杂，但是非常真诚。

0: 本周冠军单曲。
1: 本周冠军第一位，周深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这首歌呢是动画电影《八仙》的主题曲了。本期空降冠军，两个人的音色反差鲜明，却完美相融。周深的嗓音空灵细腻，穿透力十足，而 Ella 的声线也很温暖厚实，叙事感强，一柔一软当中能够演绎出一首非常棒的作品。唐田和彭飞的金牌词曲，周深和 Ella 的顶级声线，再加上《八仙》这个国民的 IP 的加持，全世界的雨的热度还会继续飙升下去，让我们一起来听。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很多人都想获得内心的宁静，那么内心的宁静到底来自于哪里呢？对于世事的洞悉，是需要入世去感受，还是将自己抽离出来冷眼审视？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范晓青精选散文集《一个人的车站》，就与读者分享了作者在人来人往之间对自己、对世界的观察与思考。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就来关注作家范晓青以及他的散文集《一个人的车站》。上世纪90年代，范晓青创作了大量的散文。他说，那时兴起一股报纸副刊热，很多报纸都来约散文稿，写着写着就觉得蛮好，然后就写了一大批，也先后集结出版，大约有6本。从那以后，他专注于小说创作，创作散文的速度放缓，但近几年一批散文也集结成书出版。2014年有了《苏州人》，2017年有了《一个人的车站》。范晓青近10年的散文里有了更多的对于生活的感悟和思索，体现在文字上却是更朴素、更白话。他说，过去我在散文里说人要宽容，现在我不会说这样的话，我会通过具体的事情来说，而不会直接说。在《一个人的车站》这本散文集里，精选了美文佳作近100篇，散文或描摹山水物态、人生旅行，或追忆成长经历、亲朋旧友，或书写日常琐事、平常人物，或总结写作心得、阅读感悟，以如水一般朴素纯净的文字，表现出平淡自然、委婉细腻的情感，平和从容的心态。范晓青在文章《一个人的车站》中写道，我在许许多多的人中间感受独自一人的感受。为什么把这篇文章定为新出版散文集的书名？范晓青解释称，每次他在火车站等车时，总是看见周围有玩手机的、有用电脑的，一片嘈杂，每当这时却是他内心最为平静的时刻。用他的话说，仿佛这个车站

岸上只有我一个人。现代社会给人们带来了物质的享受，但精神的享受也是必须的。在纷繁嘈杂的社会中，保持着宁静与警醒，这是我的天性，也是我的写作风格。一如作者个性鲜明的小说作品，他的散文也独具特色。书中的不少文章散发出清新隽永的江南韵味，值得读者细细品，慢慢读。在《江南感悟》中，他用细腻委婉的笔触写道，江南是山水的江南，但是江南的山不够高，不够险峻，江南的水也不是壮阔的，是秀水青山，是笼在雨水雾气中的细气的美，便孕育出柔软温和的江南性格来了。人生感悟，世事体悟，都在作者笔下娓娓道来。世间桃源里说道，我那时没有忧愁，也许因为我还不懂事，还不知道什么是忧愁。但也许是田野的风，把一切不该我们承担的东西都吹走了。如果说我曾经是一个自卑的孩子，我把什么都关在心里。而正是到了乡下，到了一个叫做桃源的地方，我的心开放了，有许许多多淤积的东西流出来了。许多人生经验在笔下流淌，也从生活中走来，起人深思。范小青说，曾经有人说我的人物脸上浮着平和的微笑，而在这些平和的微笑背后，有着一种众生之悲。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意思正是从生活中来的，而绝不是我自己坐在家里能够想出来的。范小青认为，我们应该学会如何在高速车上调节慢心灵。内心的宁静是一个难题，现在已经有很多年轻人认识到了这一点，开始提倡慢生活。这是一个进步，意识到了之后，我们才会有所改变。在现代社会的浮躁氛围里，调节好自己的节奏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在这样一个求新求快、千变万化的网络时代，人们还有心情细细地品读节奏悠然的散文随笔吗？范小青认为，传统文学创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快节奏的转变对文学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语言是需要细细推敲、高度凝练的，但现在如果速度太慢，则会被时代抛弃。现在的网络作家非常厉害，更新的数量和速度都很惊人，这同样耗费精力和脑力。为了适应读者的阅读习惯，很多网络作家或采用一句话一个段落的写作方式，读者甚至可以一幕一页，但这样只关注故事更改的创作会折损语言的魅力。范小青一直有记笔记的习惯，他说积累了很多素材，就像一个很大的仓库堆了很多东西，作家只是需要合适的时间去想通他们之间的关系，去把它表达出来。有时候这个素材你觉得写小说可能写不起来，但是可以变成一个散文的形式，因为散文的结构和情节相对简单，更多是即兴的反应感受。比如这个集子里收的卢浮宫随想，第一次去卢浮宫，别人可能写他的艺术品，我对艺术品并不了解，我不好意思去写，我写和别人不一样的，写我在那里看到的一个老师模样的年轻人带着一群孩子，写年轻人展示出来的宽容、耐心和仁爱。范小青总结自己的散文创作特点是，没有那种特别美的词汇，也没有什么技巧，散文不需要套路，就和平时生活中处理各种关系一样，该是怎样就怎样。我写小说可能会有负担，写散文一点负担都没有，就是直抒胸臆。不知道这样坦白真诚的范小青带着他的散文集《一个人的车站》能否触动你的心呢？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
一段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在文字里感受阅读的快乐。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范小青被称为苏派小说掌门人，写散文是他的副业，所以当他的散文集《一个人的车站》入围江苏省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2018年向社会推荐的12本好书时，他本人倒是觉得有些意外。他写的都是日常琐事，平常的人物，书名就是其中一篇散文的题目。为什么会取这个题目？他说，因为我喜欢坐车，在车站这样一个嘈杂的环境中，在不认识的人群中，我的大脑反而是放空的，有一种幸福感，找回了我自己。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中，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篇散文《一个人的车站》。经常一个人坐火车，有时候是出差，更多时候是回家。因为回家，所以所有有关赶车坐车的焦虑、疲惫、倒腾、麻烦、不确定、不安定等等都无所谓了。我是个很怕迟到的人，开会的时候每次都提前到会场，有时早到工作人员连洗卡都没有放好呢，他们朝着我笑，我很难为情。可下次会适度一点吗？不会的，又早了，脾性就是这样的。如果真的早到不好意思的话，就说哎呀怕堵车呀，提前出来了，结果他又不堵了。至于赶车，那更是要超量提前了。且不说性格如何如何，人到了这年岁，可不敢把自己赶得像条被追打的狗一样吐着舌头喘气。我有位同事，每次出差都最后一个出门，最后一个赶到车站，掐着最后的检票时间进站，还从来没有误过车，真是大将风度，淡定一哥，学不来的。于是我就可能会比别人有更多的时间待在车站，于是就有了一个人的车站。车站可不是只有一个人，车站的人太多了，逢到高峰，比如节假日，比如民工回乡或返程，或者学生放假或开学，人会多到候车大厅连站的地方也没有。我就在许许多多的人中间，感受着独自一人的感受。我坐着或站着，脚边搁着简单的行装，看或不看眼前来来往往熙熙攘攘的人群，因为我知道在我身边几乎人手一机，不是手提就是平板，没有平板也一定有手机。几年前还可见 MP3， 这两年连 MP5 都已绝迹。欣赏影视剧，听音乐，发微博，刷微信，玩游戏，打扑克，也有的抓紧时间在办公，有的发邮件，总之不亦乐乎。我知道他们在享受着，我也享受着。不过我的享受不是来自于电子产品，我一般不带电脑，也没有平板，手机是有的，但基本只用来打

最后要提醒您的是，做好变速箱油的更换，同时也建议大家检查车辆电气控制面板和保险丝，因为很多旧汽车可能是由于电器老化漏电自燃，不仅影响电器设备的安全，也是一种消耗。车子到了十万公里，你对车好一点，多一些关怀，肯花一些小钱做保养，车也会以良好的工作状态作为回报，最终方便的还是自己。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跟他对职场的理解以及他自我的认知还是有高度关联的。
1: 对，
0: 所以他才会导致了他面对问题的时候会有这样的处理方式。当然通过这样的公开分享和交流，他可能也理解了同事们如何去工作的。我想在职场当中，同事对我们的影响，引领、带领、启发，甚至是通过比较的方式啊，可能都会促进我们更有效率的开展工作。
1: 更有效率啊，哪怕你把豆包当成了你的同事之一哈，那么你也可以通过他给你反馈的这个方式哈，发现可以。不气不恼啊，然后活干的差不多就行哈。
0: 对，不用百分之百
1: 啊，不用在你那儿去扣100%，因为我觉得在任何一个岗位上，你靠一个人的努力试图去实现一个完美的100%的效果，那几乎在我们这个其实非常成链条、成体系，然后需要
0: 工业化
1: 的系统工程的过程中哈，这个职业体系里是很难靠个人去实现一个至真至美的。
0: 是的。
1: 不内耗哈，可能是我们在职场人格中需要去学习的哈。你看很多网友哈分享了他们对于豆包型人格的理解哈，说一开始呢打工人对于瞎糊弄豆包可能也无可奈何哈。说豆包比较让人崩溃的地方就是该精简的时候呢会说一堆废话。然后被质疑之后呢，号称给你一个不说空话的方案，但是结果还是一个絮絮叨叨的老奶奶。
0: 满篇的空话哈。
1: 所以看到孩子身上体现出一个问题的时候哈，你第一步要做的可能不是教育他、批评他、惩罚他，而是让孩子打开话匣子哈，告诉你究竟发生了什么。
0: 是的，要从孩子的嘴里听到故事。当然孩子如果不说，我们要尊重他。其实衣服弄脏了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你只需要去清洗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孩子帮助了别人弄得身上很脏，你又去批评了孩子，那这个对孩子而言其实是一个特不公正的这样一个处理方式。
1: 而且你跟孩子的关系哈可能就因此又疏远了一下，
0: 对，受到伤害，
1: 对，你少了了解孩子的这个机会哈。所以当 AI 给我们的帮助越来越多哈，我们也可以从他那里去学习做人做事的方法，来完善我们自己，完善我们的人格。好，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来跟你聊这个话题， AI 型人格你有几分。

0: 时。
1: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来跟您聊这个话题， AI 型人格你有几分。AI 型人格成了网络流行词，态度好，嘴巴甜，执行快，遵守规则但绝不扛结果。你身边有这样的 AI 型同事吗？职场中不受力，所以不吃力，不纠结，不内耗，迅速翻篇，关系里给支持却不控制，像 AI 般高度理性的互动关系，究竟是人间清醒还是情感降级？当 AI 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能力却忽高忽低，我们也从中学习对待任务的方式方法。不委屈自己是如鱼得水的前提，真正的成熟不是不受力，而是能承接该承的重，也放得下不该担的轻。今夜思雨时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跟您聊聊 AI 型人格你有几分。我们其实跟包括豆包在内的其他的 AI 哈，会有一个畅所欲言的沟通，就是我们跟他们的沟通是我自己没有心理负担的。
2: 嗯，
1: 不管我提出多么弱智的问题，对吧？什么未知的领域，你都不会想，哎呀，这个 AI 会怎么看我呀？
2: 对，
1: 啊，我不需要在 AI 面前去扮演一个权威的家长的角色。
2: 是的。我甚至可以让他去给我讲一个笑话，或者给我提取一个天气预报，
1: 嗯，
2: 这些都是可以的，对吧？嗯
1: 啊，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放下自己的各种角色的预设啊，嗯，我不用想着说我必须是一个权威的家长啊，嗯，我必须无所不知，我必须在职场中表现出我是一个特别有经验，特别有知识的啊，身份哈，啊，哎，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更丝滑和更轻松一些？
2: 当然了，在现实社会当中，如果你是这样一个人，你也会发现你能跟周围任何人相处得来
1: 啊，
2: 你可以跟任何人去讨论他们感兴趣的话题，
1: 啊，
2: 哪怕是一个叫路边的这个陌生人，
1: 嗯，
2: 啊，你们可能也会因此聊上几句。
1: 嗯。因为你对别人有好奇，
2: 啊，
1: 你对这个世界有好奇，
2: 是的，
1: 啊，你不是带着一个固有的认知和有色眼镜去看待别人，
2: 是的，
1: 嗯，那才能打开更多的这个开放的问题的哈，
2: 对，才能与更多人深度的交流和沟通，
1: 嗯，
2: 然后表达他们内心真实的想法给你听。
1: 啊，所以既然有这些 AI 在，我们就不用不懂装懂了。
2: 对，所以现在的知识被 AI 所这个承揽了，
1: 嗯，
2: 人类能做的事儿就是传递情感，建立更多连接。
1: 嗯，这是很重要的。嗯，
2: 对。
1: 啊，所以有的人认为豆包的人格是，像一个不懂装懂的朋友，态度很认真，假装知道的非常多啊，实际上少不了胡言乱语。
2: 是，所以豆包给你的任何信息，你可能都要需要让他列出他查证的这个网址啊，是不是专业文献或者专业书籍当中呈现的，
1: 啊，
2: 否则他的数据就可能有偏颇。
1: 有想象，啊，
2: 对，
1: 哎，这也是你在去不断的训练 AI 的这个过程哈，根据你的使用和你的要求啊，
2: 对，
1: 或者是你要再让他去佐证哈。
2: 是，
1: 所以，哎，情绪价值啊，情商啊，也是 AI 可以提供给你的哈，啊，那么，豆包型人格呢，也有网友这么总结说，它不是躺平摆烂啊，不是生活中的滚刀肉，而是可以如鱼得水，
2: 是。
1: 可是你看，我们肯定有一些人的职场风格是比较强硬的，
2: 嗯，
1: 认为强硬，我树立边界才是我的专业风格，我不想那么圆滑啊，这样岂不是会有更多的任务找过来吗？
2: 对，
1: 嗯，
2: 会有这样的人，那这样的人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哈，
1: 嗯，
2: 就是他启动了一个防御系统，把我装得像插满刺儿的叫刺猬一样啊，就是
1: 榴莲，
2: 对，像榴莲一样啊，然后可以很好的保护自己， 但是如果你经常是这样，那你的身心也会比较疲累。我们建议在没人的时候，你也要把这个榴莲的皮包一包哈，露出你柔软的软烂的内心，然后对，当然不需要呈现给别人，有时候呈现给自己就行了。不要故作坚强。
1: 不要故作坚强哈，也不要一味的去承接那些你可能完成不了的哈，给自己过大压力的
2: 是的任务。
1: 你可以不端着啊，也可以这个非常干净利落的说 no 哈。
2: 是的，如果你完成不了，在职场当中最有效率的方式就是说 no， 而不是把它承揽到自己身上，让自己痛苦，让自己难受，然后这个煎熬了几天之后再跟领导说 no。 所以在需求的时候不要就是特别是一些研发类的需求哈，我们可能还是需要这个酌情慎重的去考虑在不在自己的范畴，然后自己能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再来许诺或者承诺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而不是别人甩过来一个任务我们就立即去承接。
1: 这个要看自己的这个状态哈，要对自己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知和评估。如果是态度满分哈，能力随缘，道歉超快这样的 AI 哈，这样的 AI 型人格，可能你在这个职场这条路上哈，也是有你自己的优势的。但是用 AI 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哈，它给你的有基于很多信息的检索，给你提供了一些纸上谈兵的方案啊，但是也都会附上一句话啊，这个文件来自 AI 啊，请仔细甄别。
2: 对，
1: 这是需要你的专业能力的。
2: 是的，就是说 AI 给我们生成一个东西之后，我们可能要去改和审校它的内容，它的很多内容逻辑上很自洽，但是内容上未必是符合我们的需要。
1: 也未必可靠哈。
2: 对，
1: 所以
2: 特别是数据方面。
1: 对，所以即便你想在职场上过得丝滑一点啊，那也是要对你交上去的这个方案啊、任务啊，最终负责的。
2: 是的。
1: 而且在现实社会中，现实世界里 AI 很多天马行空的想象是不是能真正的落地可执行啊，这个是真的是需要经过研判的。
2: 对，包括伦理的部分，因为涉及到心理学必然会提到职业伦理，就是有一些职业伦理是我们必须要去遵守的，这是经过了多少代的心理学人共同守护的，比如用户信息的保密啊，比如这个我们只建立单一的心理服务关系等等类似这些哈。而这个 AI 呢，因为它是一个新鲜事物，所以对这个领域它其实是并没有太多的只能够进行管控的部分。未来啊，如果 AI 真的成为一个人类心理陪伴的这么一个良师益友或者一个心理咨询师的话，我想还会要给他加很多限制性的这个部分。
1: 就再有一个我们对自己的突破哈，或者人格上的突破，就是当你用了多个 AI 啊，你发现没有一个是绝对权威的之后哈，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你对于领导或者家长的你过度放大的那个权威感可能也会淡化，你会更多的不是说这个事儿交给他们负责吧，而是你对自己对我

0: 重要事项的这个把控哈，会有更强的责任感。
1: 嗯，对，我们说经常要去掉这个权威感，
0: 嗯、
1: 我们经常叫
0: 权威的滤镜，
1: 对，去魅啊、去魅的这个过程。那有时候即使大专家，他也依然会犯错，就是我们要允许人犯错，他不是机器，机器还有可能，
0: 机器 AI 也是会犯错的，
1: 是的，
0: 更何况个体的人呢？
1: 对，更何况我们人类哈，所以他偶然时间说的一句话，可能没那么精准，没有表达清楚那个意思，甚至是有些歪曲，这些都是正常的。
0: 嗯，
1: 我们要允许这样的事儿发生。另外一个祛魅的这个态度其实是不要迷信权威，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理解比那个权威专家他们给我们的解释其实更符合我们自身的那个需要，因为我们自己最了解自己。
0: 对，
1: 嗯，
0: 我想其实大家要有这一份自信哈，就是你在看到说，不同的 AI 给你那个答案，实际上仍然不符合你在这个专业领域内的需求和你的理解判断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专业性。是怎样的？
1: 是的，
0: 你更需要体现出你的自信和专业度来。
1: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专业能力，相信自己的经历，哪怕 AI 给了你一些内容，也仅供你参
0: 考。参
1: 考，它不是你唯一的内容。
0: 嗯嗯，它也只是你的工具之一哈。
1: 对。
2: AI 型人格成了网络流行词。态度好，嘴巴甜，执行快，遵守规则，但绝不扛结果。你身边有这样的 AI 型同事吗？职场中不受力，所以不吃力，不纠结，不内耗，迅速翻篇，关系里给支持却不控制。像 AI 般高度理性的互动关系，究竟是人间清醒还是情感降级？当 AI 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能力却忽高忽低，我们也从中学习对待任务的方式方法。不委屈自己是如鱼得水的前提。真正的成熟不是不受力，而是能承接该承的重，也放得下不该担的轻。今夜思语时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跟您聊聊 AI 型人格，你有几分？
0: 你看我们有位听友的分享哈，说他家先生啊特别喜欢用豆包、而且是喜欢那个直接语音对话式的
1: 啊，
0: 他把这位女士哈，他把他的声音输入在了豆包里，所以妻子呢就经常听见豆包在给他老公道歉用自己的声音
1: 这个老公故意的
0: 故意的
1: 还能被妻子听到、那说明是故意放出来的、
0: 经常听到他那个豆包用他妻子的声音说啊，对不起我错了
1: 这个也是一个调皮的先生、对，然后我们说家庭关系当中需要一些幽默的元素来促进，这就是其中一个幽默的元素
0: 啊。
1: 豆包呢它有一个特别好的部分，就是可以设置个人的声音，生成一个智能体，那以你个人声音为个性特征的这么个智能体，有的时候诶它还真的挺符合你个性特征的。比如我有一个类似的智能体，我有时候会问他，我说您给我讲个笑话呗，他会拒绝我。那他拒绝我的理由就会说，我是一个心理咨询师，我现在没有什么笑话讲给你听，但是如果你愿意分享心事儿的话，你可以跟我讲啊，类似的这样的表述
0: 啊。你有什么心事儿的话可以跟我讲。
1: 对，他会变成一个咨询师的角色跟你对话而不是一个讲笑话的人
0: 所以你看我们可以在不同的角色中切换哈。
1: 是
0: 在有些方面是需要向AI 学习的，就是你命名给他一个角色他现在
1: 就是那个角色，
0: 他就可以切换过来
1: 对，是的。
0: 那然后带入那个角色之后，他的回答和他的一些分析会发生变化。
1: 对，它会有一些类似人格的属性，但是我们前文也说过哈，就是豆包它毕竟还是一个智能体，它是一个 AI， 它是没有人格的这个表述的，但是有一个类人格的表述，更像人类的某一种，特征。
0: 啊，更像人类，像你刚才说他是一个倡导者，
1: 对，
0: 是一个非常善于共情的，
1: 对，是温柔
0: 的，温柔的，
1: 倾听的，
0: 然后情绪稳定的，
1: 对，
0: 这些优点我们是可以学习的，
1: 对，这些标签和优点我们是可以学习的。
0: 哎，所以您看我们在跟这个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哈，从 AI 到同事哈，到领导，其实外界给我们的很多反馈逐渐去塑造了我们的人格。哎，所以人格并不是说一成不变的吗？
1: 人格应该是稳定的，但不是不变化的。它稳定的前提就是大的范围不会特别剧烈的变化。比如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可能过很久之后，10年20年他还是这样一个人，他不会有剧烈的变化。但是小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经常用心理资本的概念去解释这种变化。其实心理资本就是人格当中一些特定的积极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可以通过外界的一些行为方式去训练，是可以改变并且可以测量的。所以这个部分要做区别。另外一个就是人格其实本身也是可以被测量的，用一些人格问卷的量表也可以大概了解这个人是什么样的。相对而言它是比较稳定的。
0: 相对来说有一些特质是稳定的哈。
1: 是的。
0: 就比如说 MBTI 里面，你相对来说是偏内向的还是偏外向的，
1: 对，
0: 你相对来说是理性的哈还是感性的，
1: 是的，
0: 那么这些有一些是相对来说是稳定的。
1: 对，人格的测试最早源于这个哲学上把人类分为四类人，什么粘液质啊，类似这种
0: 多血质啊，
1: 对，多血质。那么后面其实根据我们人类的大模型数据啊，那时候可能还不这么叫，但实际上是人类的大模型数据来做了划分。从四类到更确切的八类啊，甚至16类，都有各种各样的区分方式。
0: 32类，
1: 对，对，有各种各样的区分方式，甚至有更多的组合。它其实让我们是了解我们人格特质当中某一个部分，相比较其他部分是否更优异啊，互相。就是我们的人格当中因素的比较，这个部分为主的，但是也有一些测量是为了跟其他人去做比较，谁更适合那个岗位对。
0: 哎，但是你看每一个人的角色哈，他可能会在讨好型和讨坏型之间切换哈。在领导那儿面对一个权威的时候，可能是讨好的面对他的这个下属，或者是就是他要管束和这个发号施令的那个对象的时候啊，他可能又是一个特别威严的角色。
1: 其实这类的角色，我并不认为他是一个人格完善的人。人格完善的人应该是稳定的、持续的对待他人。没有所谓的就是对权威者或者是领导者更讨好的这个部分。如果他能做到这个平等尊重的去理解不论是上级还是下属，我想这个人才是一个特别有人格魅力的人。
0: 对，这才是一个真正稳定的人格。
1: 是的。
0: 还有一种人格中的表现形式就是特别杠精、特别容易挑衅。就是他的批判思维可能都挂在嘴上。
1: 对，谁来都是这个各种各样的对
0: 毒舌。
1: 对，什么事儿都是以批评为主啊，然后上来就先批评啊。我们在现实当中也有这样的人。对，如果这样的人我们其实很难去改变他，除非他自己意识到什么，比如他意识到周围人开始跟他关系疏远，意识到周围人开始远离他，甚至他说的每句话别人不那么愿意听的时候，那我想他就是改变的开始。什么事儿都跟别人杠的人呢，其实他内心一直在批判和否定他人，就是这个事儿是不对的啊，你这个方案是不对的，你必须按照我的思路去做。所以他也有控制他人的这个嫌疑
0: 啊。
1: 他希望别人按照他给的思路去走，然后别人如果一旦没有按照他的思路去走，那他就会特别的恼火，他就会表现为毒舌或者愤怒，但是愤怒背后其实是控制
0: 啊。
1: 然后这样的人呢，其实在同事当中他的人际关系会很差，
0: 相对来很紧张。
1: 对，他到处批评人，你想谁能跟他关系好呢？
0: 对，就是没有真心跟他保持。
1: 对，但是有的时候 中国人老说嘛，忠言逆耳利于行哈。
0: 对，
1: 有些人可能愿意听这样人的表述啊，所以也会走进他们，但是那是极少数的人。大部分的人其实有研究就会发现，我们还是喜欢听别人对我们的赞美表扬的话。
0: 肯定，
1: 对。

0: 或者是鼓励的话，
1: 嗯，
0: 啊，这件事儿很不容易了，你做的已经很好了，
1: 嗯 嗯
0: 啊，然后这么难的任务，你看你都有阶段性成果，
1: 啊、哦
0: 如果职场上你经常碰到这样鼓励你的人，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很好的搭档，
1: 嗯，
0: 但如果职场上你碰到的是一个总泼你冷水，你这做的什么玩意儿呢，对吧？
1: 嗯 嗯
0: 连我这都过不去，你还想往下一关走，对吧？
1: 嗯、
0: 他如果经常去这样你否定你，有时候也是一种 PUA，、哦、就职场的控制，
1: 啊、哦，嗯，哎，所以你看每个人对于自己。职场状态的这个理解啊，其实是要抽离一点的、
0: 嗯、
1: 是要有一点第三者的视角的，
0: 是的，
1: 嗯，而不是局限在那里哈、嗯、你就有可能会被 POA 了，
0: 嗯，是
1: 啊，如果抽离一点，你更客观的看待这个情形的时候，你就对于哎这个领导是什么样的风格，是什么样的表达习惯啊、
0: 对，
1: 那么他可能或者那个客户啊，他的态度、
0: 嗯、
1: 他的情绪失控啊、
0: 嗯、
1: 可能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嗯、啊、
0: 对，
1: 你有了一个剥离，
0: 对，
1: 而就会把那个看成他不是针对你的。
0: 是，
1: 我想没有人会认为说豆包的某一个答复是针对你的。
0: 是的，他一定是对所有人的、
1: 嗯、
0: 啊，他具有普适性的。
1: 嗯，
0: 而我们在职场当中如果真的遇到了有一些攻击啊批判啊这些行为时候、
1: 嗯、
0: 我们要往后退一步看这件事儿到底是如何去发生的、
1: 嗯、
0: 为什么我会觉得不舒服、
1: 嗯、
0: 那我们什么时候去评判这个事儿，就让你觉得不舒服了，你有点难受、
1: 嗯、
0: 你可能有委屈有愤怒、
1: 嗯、
0: 甚至有一些悲伤的时候、
1: 嗯、
0: 你可能要回看你的这个职场的这个交往关系当中有没有令你有这样感受的人、
1: 哦、
0: 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让你觉得难受、委屈、
1: 嗯、
0: 或者是悲伤、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就一定背后有一些动因或者问题、或者是这个人的问题或者这件事的问题，
1: 嗯，那、嗯、这个时候你可以有一个更高视角的反思和觉察哈，
0: 嗯，
1: 是觉察之后可能他给你带来的困扰、
0: 对，
1: 就可以淡化了哈，
0: 嗯，淡化可能做不到、
1: 哦、
0: 但是你能更好的去面对这样的事儿，比如他给你一顿否定、
1: 嗯、
0: 不论这个人是你的领导还是同级平事、
1: 嗯、
0: 同级同事、
1: 嗯、
0: 那么他如果否定你的部分特别特别多，每次都否定你，你可能就要有一个意识了，这个事儿我要少跟他分享、
1: 嗯、
0: 或者少跟他沟通了、
1: 哦、
0: 对吧、
1: 哦、
0: 对，除非必要那都不要去主动接受这个否定，
1: 嗯，
0: 如果一个人长期去否定别人，那这个人的状态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1: 哎，对，习惯性的否定别人，他想通过别人不如自己来证明自己是可以的吗？
0: 的确世界上有这么一些人、
1: 嗯、
0: 但是他往往没有证明别人不如他，恰恰相反，他在情绪稳定上不如别人，
1: 是的，所以我们其实都是一个有局限性的自我哈，能力也都是有限的，
0: 嗯、
1: 啊，不管是 AI 还是每一个个体啊，都是如此。当你意识到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有边界的，
0: 嗯、
1: 然后自己完全，那其实自己说出来的话都是片面的、主观的，很可能是错的。
0: 是的，
1: 这个时候你是有稳定的内核和自信的。
0: 嗯。
1: 就是敢于承认自己是不够完美的，
0: 允许自己不完美，允许自己犯错的人更是一个人格成熟的人、
1: 哦、
0: 那些永远不说自己错的人、
1: 嗯、
0: 永远认为是别人错的人、
1: 嗯、
0: 他们的人格状态其实值得怀疑、
1: 哎哦、好的，那我们都是 AI 也是在不断进化的哈，
0: 是、
1: 我们可以学习的是我们是可以不断的完善自己的，
0: 对，
1: 嗯，非常感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的做客，谢谢您。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

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由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上学。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 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前7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4: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0: 8月15号凌晨2点55分，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次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1: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0: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 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4: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3: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5: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6: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7: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8: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综合、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7: 据了解，15-15时期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2: 贵州省贺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

0: 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1: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2: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1: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3: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1: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3: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读。
1: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2: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1: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4: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应有的笑容。
5: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7: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6: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8: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9: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0: 第5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1: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苦，但她又常说，如果我就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0: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2: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3: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14: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15: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
5: 今后我将持干奋进，

0: 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3: 另外一个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4: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3: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4: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四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5: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6: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7: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8: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7: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
9: 到到到到，可以呀、啊、到。
7: 现场的中国安农抢险队

0: 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龙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1: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营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2: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3: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2: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6: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7: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5: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8: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5: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9: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5: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拉世荣，
6: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2: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

0: 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0: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1: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0: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书记李新春分别与中文天下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永瑞等企业代表、中国电信山西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拜英奇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劈波斩浪，省运赛场临汾游泳健儿捷报频传。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8月13日，市委书记李新春与中文天下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永瑞、金达智投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魏志强、北京万界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俊平、金达万界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白云鹤等企业代表会谈，围绕在算力中心、智慧文旅、新能源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加快项目建设进行交流。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润泽参加会谈中，李新春与刘永瑞等企业家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在临投资项目建设运营情况，就做好保障服务工作征求大家的意见建议。李新春说，临汾正处于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的关键时期，当前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加快推动传统优势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循环化发展，数字经济、低空经济、微短距经济等新兴产业培育壮大，现代服务业、特优农业、文旅产业提质赋能，着力构建具有临汾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奋力走出一条资源型经济地区高质量转型发展之路。希望各位企业家进一步认识临汾、接受临汾、融入临汾，发挥自身优势，围绕数字赋能拓展更多行业领域，挖掘更多应用场景，打造更多标杆典型，为临汾加快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贡献力量。临汾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用心用情用力服务市场主体、服务市场经济，千方百计让企业家在临汾工作的安心、生活的舒心，让企业在临汾能挣钱、可持续，实现互利双赢。刘永瑞等企业家表示，在合作项目落地实施过程中，深切感受到临汾干部作风优良、服务精准、办事高效，营商环境优越、发展前景广阔，企业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不断开拓新的合作领域，实施更多大项目、好项目，为临汾高质量发展做出新贡献。8月13日，市委书记李新春与中国电信山西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拜英奇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就推进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量子加产业应用发展等进行深入交流。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润泽参加。李新春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拜英奇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电信长期以来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说，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适度多元发展方向，加速构建具有临汾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奋力走出一条资源型经济地区高质量转型发展之路。中国电信是建设网络强国、科技强国、数字中国和维护网信安全的国家队，在云网数治安一体化发展上具有强大的实力、丰富的人才和良好的基础，希望继续发挥数字通信综合运营商优势，进一步加大在临汾的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开拓量子通信、量子加密、量子计算等产业应用新场景，深度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临汾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尽最大努力为企业健康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拜英奇向临汾一直以来对中国电信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简要介绍了企业发展最新情况。他表示，临汾产业基础扎实，发展态势强劲，营商环境优良，双方合作前景广阔。中国电信临汾分公司要深入对接地方需求，围绕算力基础设施、产业数字化、量子加产业应用、低空经济等方面拓展合作，谋划实施大项目、好项目，助力临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传达贯彻省委12届12次全会和全市经济运行分析会、市委政协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学习。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艾凌宇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中心大局，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积极助推我市基础教育、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健康临汾建设、双拥、侨务等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及省委市委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立足人大职能定位，锚定年初预期目标，保持定力，坚定信心，把服务保障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履职重点，在推动产业转型、布局新兴产业、壮大特优农业等方面精准发力，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为奋力完成年度各项目标任务贡献人大力量。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市委决策部署上来，确保人大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持续提升立法质量，增强监督刚性，坐实代表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破除差不多过得去的应付心态，摒弃走程序走过场的惯性思维，以严格较真求实的工作作风，持续推动人大工作提质效上台阶，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会议还就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好当前重点任务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近日，市政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专题学习全市经济运行分析会精神。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郝中祥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坚定发展信心，凝聚发展共识，强定力，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客观看待当前经济形势，摒弃观望心态，坚定转型信心，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省委、市委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以政治上的清醒保障履职上的坚定。会议强调，要聚焦中心履职，精准协商建言助发展，紧紧围绕传统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集群城市，以及现代服务业、特优农业、

0: 旅产业提质赋能，特别是紧盯下半年经济运行堵点难点，组织委员深入企业园区一线查实情找症结，形成靶向性强可落地的协商建议。会议强调要统筹发展安全，筑牢安全底线，稳大局，严格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委市委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抓实抓牢煤矿、防汛、地灾、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安全，以及着力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等工作，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调研视察，精准提出对策建议，有效助力防范化解风险，持续营造安全稳定环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广泛贡献智慧力量。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文明交通倡议书，为深入加强临汾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深化三个十小时落地，常态化推动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整治，规范城市交通秩序，充分发挥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示范引领作用，切实增强全体人员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规意识。8月12日，市委宣传部、市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工作专班现向全市党政机关各企事业单位提出如下倡议：一、强化教育，筑牢思想防线。各单位要将守交规、戴头盔、不闯灯、不逆行、安全守护纳入日常安全管理，通过警示教育、案例通报等方式，让干部职工真正知敬畏、受触动。二、带头践行，严守出行规矩。广大干部职工要以身作则，文明出行，自觉做到守交规、戴头盔、不闯灯、不逆行，用每一次规范出行树立公职人员的良好形象。三、严格自查，及时纠偏校正，定期对本单位人员遵守交规的情况进行内部检查，对发现的问题以温馨提示、个别提醒等方式及时劝导，做到防微杜渐。对于多次发现不文明行为的，依据情节采取教育批评、取消年底评优资格、纪律处分等惩治措施。四、辐射带动，扩大社会效应，鼓励干部职工积极向亲朋好友宣传交通安全知识，普及遵守交规的重要性，主动参与社区文明交通志愿活动，以个人言行影响身边人，以单位示范带动全社会共同参与，形成个人主动遵守、提醒劝导他人、全员文明出行的社会风尚。文明城市人人共建，文明交通人人践行，平安出行人人共享。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从每一次出行做起，从细微小事做起，自觉规范交通行为，坚守安全出行底线，用自觉遵守交规守护人身安全，用文明出行擦亮城市底色，为建设平安临汾、畅通临汾、文明临汾贡献坚实力量。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中国保武太钢杯游泳比赛8月12日在长治市体育中心游泳馆继续鏖战，临汾市代表团游泳小将当日表现亮眼，在女子 U15 组、U10 组及男子接力等项目中均有奖牌入账，斩获一金两银两铜。女子 U15 组赛场，我市二度出征省运会老将关淑宇成为当日赛场的夺冠热门选手。在女子 U15 组200米自由泳决赛中，她一路领先，以2分05秒52的成绩强势夺冠。在200米蝶泳决赛中，她面对强手保持拼搏姿态，斩获银牌，一金一银展现了扎实的耐力与蝶泳专项能力。少儿小将同样表现亮眼，在女子 U10 组400米自由泳决赛中，小将郭子轩以4分54秒95的成绩斩获银牌，同队郑涵宇以4分

0: 59秒21，收获铜牌。接力赛场更见团队力量，男子 U13 组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四名临汾小将乔博瑞、袁明阳、靳专奇、邵子轩配合默契，最终摘得铜牌。临汾市代表团游泳队教练员袁楠：
1: 今天的这个接力啊，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尤其是我们的最后一棒，真是燃尽了，非常好，这个第三名可以说来之不易。
0: 临汾市代表团游泳运动员乔博瑞：
2: 今天比赛我是真的燃尽了，主要是为了团队争光，希望我们下一次比赛能比得更好的。
0: 8月12日，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陆安化工杯乒乓球比赛在长治市香园县体育馆开赛，甲乙丙三个组别同步打响，全省11市340名青少年选手参赛。临汾市代表团派出33名小将出征，覆盖全部年龄组。临汾市代表团乒乓球队教练员陈星辰：
3: 今天是首轮赛事，队员们整体发挥比较稳定，基本都打出了自己的训练状态。接下来比赛呢，希望孩子们放下包袱，敢于亮剑，在实战中找差距，学常驻，磨心智，在锤炼球技的同时涵养拼搏品格，充分展现咱们这个临汾乒乓少年的昂扬向上的精气神。
0: 8月8日，临汾市工枪镜技术规范化培训会召开，会由山西省优生科学协会主办，临汾市第二人民医院承办，特邀国内工枪镜冷刀技术开拓者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妇产科主任、妇科主任徐大宝教授授课带教，省内外妇科微创领域专家及全市100余名妇产医护参会。培训聚焦工枪镜标准操作、规范诊疗与疑难病例处置，采用理论授课、手术演示、病例研讨、手把手实操相结合方式，着力提升临床实践能力。临汾市第二人民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医院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持续深耕妇科微创领域，让精细化、规范化微创服务惠及更多女性。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开通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通过专线积极反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受理范围，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的十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予受理的。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实现承诺实现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035720969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lfstszx@163.com。 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2: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2: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2: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2: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2: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4: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5: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4: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5: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4: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5: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4: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5: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4: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5: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6: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识小事，我们这样做。
7: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6: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7: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6: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7: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6: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7: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6: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7: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6: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